支出是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9月27号的16时至10月11号的16时，渤海海域、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再来关注到无人机。近日呢，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教育相关来看到，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呢正式是投入使用了。那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出行相关来看到，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的可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至第17天。再来关注到，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目光转向国际，9月26号至27号，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及周边地区将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在泰的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做好防洪防涝的准备。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任何试图停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应得河流水资源份额的行为，都将被巴方视为战争行为。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与现实动机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和中秋出行相关的消息来看到，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我们再来聚焦亚运会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金牌，那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跳水项目来看到，陈芋汐还有卢维夺得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林诗栋快慢以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会的混双金牌。男足1/4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四强。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那么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5枚金牌。再来看到电影，那目前呢，中秋档9月25号到27号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

再来关注到比赛，北京时间的26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首回合比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获得了第4名。今天已经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说了，假期时光过得就是这么的快，但是中秋假期过完了，十一假期也就不远了。

您要是觉得中秋假期这三天时间有点短，远的地儿咱去不了，那就咱等到十月份吧。是啊，十月份马上就来了，您今年准不准备出门转一转？说实在的，十月份赶上十一啊，那几天的价格比较贵，人也比较多，谁都不想人挤人还要花高价钱。但是您再琢磨一下啊，秋天也就这个时候，秋高气爽的季节，非常适合出门玩啊。但是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想您之所想，就在十月份推出了专门的咱们这个秋景啊，叫江南秋景切日游。就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什么宏村啊、婺源，然后再加上黄山千岛湖，整趟行程咱把江南的秋景给您一网打尽，省得您再东奔西跑还看不全了。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专属给您推出的一个江南秋景七日游的线路。整趟行程啊，亮点非常多。首先来跟您说一下宏村这个村子，它是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人称叫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啊，而且呢，这个村子里边呢有那个月沼和南湖嘛，它会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得特别清楚。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秋天一到了，这岸边的树它全都红透了，整个村子非常好看，那个颜色就跟那个打翻了调色盘一样。而且更难得的是，它的文化底子也有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全藏在一条条的巷子里面，走一步它就是一段故事。还有就是千岛湖非常有名啊，为什么有名？这个地方它秋天最绝的就是清晨，它会有非常浓厚的云海，上千座的小岛就浮在这个薄雾里头啊，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就像是闯进了仙境一样。那湖水啊，清的发绿，坐船呢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手机随便一拍就是一张壁纸大片。而且我们这一趟啊是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我们全留给这个秋景了。重点是咱们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11的人潮，而且价格也实在啊。如果您想要知道具体的行程怎么来报名，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您就能看到这一次的详情的这个具体的路线安排呀，也能够直接进群啊，跟着咱一块儿走。主要是秋景，秋天这景色它不等人了，名额也不多了，咱们江南见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

0: 在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清生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早上的8:2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继续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市政方面，近日呢，经过多轮紧张的施工，石家庄市行塘县省级文保单位升仙桥保护修缮项目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座千年古桥重新就要走入到我们的大众视野当中了。再来关注到招聘相关的消息，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石家庄市桥西区淮安西路48号将于9月29号的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身边的活动来看到，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河北博物院将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余场的文化活动。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9月25号火热启幕，那么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的时间，本次的演出阵容非常强大，有痛痒、二手玫瑰、胡彦斌、吴克群等亲情现场，还有海外乐队的加盟，乐迷朋友呢凭票可享受多家景区住宿、餐饮等优惠福利。9月25号，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一场集湖光生态、美食烟火、音乐演绎、运动狂欢于一体的文旅盛会将持续到10月6号。跟中秋相关的一组消息来看到，中秋国内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邢台文旅是诚意满格，既有文旅消费券、大学新生免费、新兵会游，还有公路自行车赛专属福利等等等等，200多场的活动加上5条主题线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承德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车位假日期间全天免费开放，院校在假日期间每天早8点到晚8点免费开放。另外看到在9月24号、25号，邯郸推出了中秋返乡暖心大巴，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返乡游子凭当日的返邯郸的车票、火车票、长途汽车票、机票、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的乘坐大巴返乡。那么同时呢，各县市区还给返乡的游子们准备了月饼或具有家乡特色的小礼品。和教育相关的消息来看到，北京交通

0: 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近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该校呢，旨在保障疏解单位、疏解高校和新区符合条件家庭的子女入学需求。和健康有关的消息跟您说个提醒啊，就是如果脾胃不好的人啊，在脸上可能会有这五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面色萎黄、暗淡无光；二就是嘴唇苍白、干燥脱皮；三鼻头暗淡、鼻翼发红；四眼袋明显、眼睑浮肿；五舌苔厚腻、边有齿痕。哎，说到健康了啊，这个关于天气啊，现在这一早一晚确实出现着寒凉的情况了，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多穿衣多保暖啊，尤其是在出游的季节，咱们出去玩更别生病感冒了。今天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件非常应季的、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出游穿的冲锋衣，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8: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缘。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早上的8:36，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接下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跟出行出游有关的一些消息哈。最近看到有个事儿，说这个国庆，说最近有一位网友啊发帖，说自己呢花了10000多块钱，在12306软件呢是下了多个候补订单，而买不着票啊，但是一直也没抢着票啊，下了好多个候补订单都没抢着。说9月25号的时候呢，12306的客服人员回应到说，旅客呢只需要在一个订单当中添加多次的这个车趟次。啊，最多60趟，不建议旅客呢下多个候补订单，因为其中的这样的一种中签的概率啊，并不会比下一个候补订单会多大，反而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退票费用。 所以就建议呢，就需要在一个订单当中添加多次多趟次的这个车次就行了。还有呢，说这个买票买不着这个候补吗？那怎么办呢？就除了候补，还有就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种低价的火车票啊，也是有所动心，反而还容易跳进陷阱。这不是最近呢，说这个电商平台上啊，各类的低价火车票这代购信息啊是颇具诱惑力，但是也有买家反映说，他们所购的这种打折火车票得而复失，钱款也难以追回来。对此呢，12306的客服也说了，高铁票价是公开透明，规则清晰的，票价呢会随客流有所浮动，不同日期的折扣存在着一些差异，浮动的优惠大家伙都是可以通过12306的那个官方渠道进行查询的。给大家伙提个醒呢，近期呢也正值这个节假日，是吧？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的市民朋友也会增多。那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购买车票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谨防被骗啊！一定要到正规渠道上进行购买，不要为了图便宜啊。再来跟大家伙关注一组中秋假期的一些出游数据吧。去哪儿旅行数据说了，这本周呢中秋赏月赏秋游的相关这种关键词搜索量是环比增了3.1倍。在9月25号中秋首日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0%，堪称叫史上最火中秋啊。另外呢也受到请三休十三这样的一个拼价潮的一个拉动吧，大量原定国庆出发的长线客流提前到了9月25号就出发了，和返乡探亲周边微度假客流进行了叠加，都汇聚在路上了。去哪儿报告显示呢，有人一路向北一路向西，追逐处于这种最佳赏味期的秋色啊，带动这种追秋航线的一个搜索量也是环比增长了107%。在住宿方面呢，说华住集团的相关数据显示的啊，今年的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也就是双节期间，这酒店的整体的预订率较去年的同期的时候是提升了约2%。那预订这个夜预订间夜量啊，同比是增长是22%，啊，长假的一个出行的市场活力也是比较的十足。有分析就认为说，2026年的这个中秋首日的出游呈现了一个周边化、品质化的特征。什么叫呢？就是换句话讲，就是小长假提升了本地和周边文旅场景的一个消费密度，用户偏好呢在周边，咱在周边把这个节过好，比什么都强啊。所以这个中秋假期啊，再加上马上到来的国庆小长假，大家伙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留言互动，分享一下您的整个行程啊，或者您也可以跟我们推荐推荐您觉得周边比较好玩的，就是咱不用去远的地儿，周边就挺好的地方，这是哪儿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早上的8: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早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直播帖，大家就可以看到两张图了，然后呢分别看一看这哪个这个图里面啊，它的对应的都是什么东西，当初咱们是在什么场景下使用过的，什么时候见到过的啊，甚至很多朋友都可能亲手都自己制作过。包括另外一张图感觉跟这第一张的像，它又不太像，很多朋友的难点，今天难点在第二张图，很多朋友都看着这第二张图就说、那小夜灯吧，这个是跟大家说还真不完全是小夜灯。就这么问吧，大家来猜一猜它是放在哪儿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说啊，粘在墙上的是吧？晚上这个起夜或者是有点动静什么的，一路过啊，人一过去，它有感应，它能自己亮灯，小夜灯。不完全对。呀，8947这位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真的是回忆满满啊！以前我们都自己做，最好是用那种透明的、脆脆的纸来做，为什么呢？因为透光度好，还能在上面啊画上自己喜欢的花鸟图案。啊，想当初我们那年代啊，这还能算是当才艺来比拼呢。蛋炒饭这朋友留言说，我记得小时候玩的都是手工做的，现在很多都是机器生产的了，而且还能量产，而且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里面装的都是蜡烛，现在全是电那种电路板、或者是说就小灯泡什么的了。我觉得7336这位朋友把第二张图的这个答案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了，可以算是对了。

啊，还看到这个8138这位朋友说，哎呀，这第一个我知道啊，这我们就小时候玩的呀。当时呢看到别的小朋友手里边拿这个可羡慕人的了。第二个我觉得是小夜灯，不是小夜灯就是壁灯，反正呢你看你找的这个图吧也挺有这种代表性的，就是非常跟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节日啊过节的这种氛围啊非常的搭。哎呦，真的太希望接到麦迪的电话了，希望能中奖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甭管您答对答不对都有机会中奖，都有机会接听到麦迪的来电。

0: 听这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中秋假期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三天，最后一天了。哎呀，中秋假期是快过完了，但是马上就要十一假期了。现在这个季节就是非常适合出游的，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件非常应季、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甘。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我总一鼓起
0: 勇气说了拜拜。好的，感谢新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购买啦。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时候收听，稍后是由莎莎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上听，再会喽，拜拜。妈妈

0: 想要清痘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也就是石家庄市桥西区淮安西路48号，将于9月29号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

0: 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十余场文化活动。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是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亚运会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夺得了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呢，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徐小凤带来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今年真的好特别呀，十五的月亮17圆，我们的眼睛能观察出的细微程度是有限的，这件事情呢让人有点无奈，但是也有它的好处。中秋假期这几天，月亮都会让我们觉得它挺圆的，对吧？中秋假期第三天，还沉浸在中秋假期的氛围当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尤克里林，少年游。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挑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补。

0: 惠，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张信哲的一首《直觉》。别说，人的直觉有的时候真的很神奇，你觉得什么事情不太对劲，那多半就是不太对劲。你觉得这个人喜欢你，多半这个人就是喜欢你。你觉得假期喜欢你吧，他就是喜欢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郁可唯，路过人间。

觉得很值得，爱是很神奇的，爱可以让两个光鲜的人站在一起，说着笑话，聊着天，也不觉得无聊，更让两个人即便是伤痕累累，却可以紧紧地抱在一起，依然期待明天。 See ya, snowman.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八九十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

0: 瓶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姚晓棠、张新特，呼吸决定。

0: 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辅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1: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鼓点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中秋节的时候，刘欢走了，浪漫了一辈子的男人，连走的时候都怕不够浪漫。听到他离开的消息，当时确实是不敢确定，内心当中生发了太多的惋惜。而他的那些歌曲依然会在太多朋友的记忆当中回荡，就像那首庞博的《好汉歌》。其实呢，当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水浒传》剧组呢原本找了另外一位歌手试过，但是并不满意。在之后，剧组找到了当时在录音棚录制另外一首歌的刘欢，邀请他来试唱一下。在认真的看了曲谱之后，刘欢走进录音棚。录音之前呢，他还告诉剧组说：“你们可以把人声调得稍微小一点，这个伴奏的声音调得大一点。”结果呢，刘欢一张嘴一唱。哇，那个气势瞬间拉满，剧组的工作人员都震惊了，于是当即就决定这首歌一定要由刘欢演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8: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9: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8: 1024雕刻时光，
9: 1024雕刻时光，
8: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歌曲虽然叫恼人的秋风，但是秋风还真的不太恼人。秋天的味道呢，真的是越来越浓了。有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秋天，会觉得秋天太可爱了。秋风一起，不小心打个喷嚏都是哀秋哀秋啊。还有秋天呢，有中秋节，可以享受中秋假日的温馨。1999年，当时特别特别忙碌的张惠妹，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工作，特别奔忙的时候就特别想家。热闹喧嚣之外，张惠妹也唱了这首陈志远和吴宇康一起写的一首《家路》，来寄托想家的情感。您是因为工作没能在中秋回家的孩子吗？那国庆节的假期能踏上家路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好，我是海来 M。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海莱阿木呢，是一个对作品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就像当年写《梦底》的时候，创作历时半年，仅16句歌词修改了25个版本，最终呢，用到的是第24版。深情的歌词以梦境的形式来表达思念。当这首歌唱到“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人来人往，四季中老去”的时候，内心当中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浮现出某个人的样子。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李克勤、周晓鸥、孟然、邓玉君，当然还包括海来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9月25号火热启幕，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本次演出阵容强大，痛仰、二手玫瑰、胡彦斌、吴克群等倾情献唱，还有海外乐队加盟，乐迷凭票可享受多家景区住宿、餐饮等优惠福利。9月25号，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一场集湖光生态、美食烟火、音乐演绎、运动狂欢于一体的文旅盛会将会持续到10月6号。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9月27号的16点到10月11号的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亚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林诗栋蒯曼以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会混双金牌。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我恨我痴心，您对假期是不是充满痴心的态度？别管假期是不是总是对您若即若离的。刘德华翻唱的这首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一首我恨我痴心。这个名字啊，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其实就挺摇滚的。摇滚作品呢就喜欢用这种语序结构，就是特别喜欢摇滚作品里面透的那股子很倔强的那种爱咋地咋地的那种气质，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

0: 能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许绍洋带来这首花香。人们对味道的评价向来都太客观不了，你问心情好的人，空气都是甜的。就像假期的时候，你看街上的人表情都更加舒展了，这个时候呢，他看世界的眼神可能都更加温柔了。人呢，还是一种相对来说呢有点感性的动物，当你遇到可爱的人，就会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更好了。街道也好，晚风也罢，都会变成甜味的。庾澄庆带来这首《情非得已》，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的时候吧，你喜欢一个人，偏爱一个人，就是情非得已。那就像您喜欢假期也是情非得已，就是喜欢啊。我们大人呢，真的不能在假期特别双标，整天跟孩子说你不能玩手机啊，然后呢自己却每天抱着手机，让人家怎么幸福？带着孩子玩一玩，转一转，打打球，两个人都把手机放下。或者呢，孩子其实需求真的挺少的，你就是带着他瞎蹦瞎跳，跳会儿舞，一起唱会儿歌，他都会觉得高兴得不得了。来，我们和凤凰传奇一起唱到这首《最炫民族风》，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中秋去哪儿逛啊？
9: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1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6-1181。
9: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2: 音乐
1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4: 这首歌旋律优美，自然清新，又富有哲理，自问世一直被人们传唱，经久不衰。美国老牌民谣乐队四兄弟演唱组的演绎，自然流畅，堪称经典。The Brothers Four, 500 Miles。

0: 这秋天了，有些朋友也感受到了哈，比如说像中秋假期出去玩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早一晚吧，就是得加件外套。今天呢，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八九十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秋天听 Beyond 的冷雨夜，想象力呢更容易捕捉到冷的那个边际。现在的晚上不用冷雨夜，真的已经有点凉了。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懂到底是凉风让人孤独，还是因为孤独才会觉得自己感受到的风比别人感受到的风更冷。风吹向别人都是擦肩而过，吹向自己的时候，那个风却好像真的吹到了心里面，落下了那个孤独的根。这股凉风可能只有一份陪伴能够化解，或者一份思念也可以。有一个思念的人，每天都会觉得充充实实的，对吗？徐美静，放你在心里。曾经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经过多轮紧张施工，石家庄市邢台县省级文保单位升仙桥保护修缮项目取得进展，这座千年古桥重新走入大众视野。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承德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车位假日期间全天免费开放，院校在假日期间呢是每天的8点到20点免费开放。2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3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约644列。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是以107金、41银、28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8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5金。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呢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大家好，我是歌手邓丽君，也是等什么君。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哦。
2: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邓丽君。说到邓丽君，有些朋友其实不能直接对上号，但是会知道她的艺名叫邓什么君。邓丽君呢，大学是在吉林财经大学学的审计专业，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国风音乐。2018年的时候，邓丽君呢是用邓什么君作为艺名，将自己的弹唱视频投放到了短视频平台。为了不影响学习生活，他以不露脸、穿汉服、弹吉他的方式出镜，通过翻唱歌曲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也是积累了最初的名气。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还是他独具特色的那种演唱方式。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关山酒》。

0: 马上呢就要到国庆长假了，回家呢探望长辈，走亲访友，有些朋友就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阶段。

0: 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带来的这首 Love and Rose。 有人用玫瑰表达爱情，你用玫瑰当花草茶。你可能现在看了看自己的杯子，的确是花草茶，捧着花草茶站得高高的，望得远远的。虽然呢真的要和中秋假期说再见了，但是呢还有国庆假期在向你招手，所以呢心情要好好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交给李克勤和周深吧，带来这首野狼 disco。 稍后你要听到的是石头继续为您带来1024午间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

0: 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世界很吵，
10: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5: 你会发现
9: 快乐。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哦，各位，这个周末好，假期好，我是大石头啊。你看，今天周天咱得来加班啊。我知道电波对面的各位朋友此时此刻呢一定非常的羡慕我，为什么羡慕我？可以年纪轻轻的，对，作为90后当然也不是很年轻，就是可以实现加班自由，想什么时候加咱就能什么时候加，你看多幸福。当然还是要祝各位就是周末愉快，假期愉快，同时也提醒您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随时的留言就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聊点啥呢？肯定是要跟假期有关系。你看当然可能有点就是怎么说难以理解，但这个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假期又要开始了。这句话你有时候去跟你比如跟外国的朋友聊天，你说哎呀我们的假期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假期要开始了，他会告诉你 Sorr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搁这说啥玩意儿呢，完全听不懂的是吧，汉语的魅力啊。实不相瞒朋友们，你看我的爱人王小七，我媳妇儿啊，她已经提前半个月为接下来的这个7天的假期花了好多好多钱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的，可能是糖豆说的，也可能是子琛说的，就是我非常幸运啊，我抢到了周杰伦在青岛的演唱会的门票。咱就说接下来这个假期演唱会的门票还有酒店的住宿费以及往返的火车票啥的咱就不说了，就是为了这次出去玩啊，能够拍点好看的照片以及视频，就是 vlog。 我爱人王小七啊，他早早的提前半个月就把接下来这个假期每一天要穿的新衣服那都准备好了，确切的说是都买好了。朋友们，此时此刻距离假期结束呢还有12个小时，当然距离假期开始呢还有3天。对，咱们今儿就聊一聊，朋友们，为了接下来这个假期你已经提前花了多少钱了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咱们就聊一聊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7天假期，目前为止啊，得说假期还没有开始呢，你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我们看一下刘洋尾号8903，还有山水水山龙行天下萌萌啊，还有各位朋友都已经加入到了咱们的互动当中啊。先说大家都安排好去哪儿玩了吗？7天啊，有朋友说我只在我的公司里边玩啊。是你公司里边玩，你不但不花钱，这个水啊电啊还免费，你同时还得给你加班费，这一正一反，你多精啊，你太精了。你看前些年出门之前，为了防止自己忘带东西，你像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给自己编了个顺口溜，就是传说中的伸手要钱嘛，对不对？伸手要钱，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现在科技进步了，出门都移动支付了，所以钱包这样就退出历史舞台了。那前几天我们这个家里边也换了指纹锁，你包括我们单位，就是我们河北台也都扫脸啊、面部识别进出大门了，所以钥匙也就不用带了。出差也好啊，旅行也好，一部手机，一个身份证，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身份证也用不到，因为有那种电子网络身份证啥的，所以理论上只要你的手机保持有电有话费，基本上走到哪儿都丢不了啊。但凡没话费呢，你找一个小饭馆，你连上个 WiFi， 对不对？哎，有手机有电就行。那问题来了，咱刚才说到身份证了，为什么有的人的身份证，大家可以拿出来自己身份证看一下，他最后一位是 X 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身边有朋友身份证的最后一位是 X。 咱们大多数人的身份证号码都是18位数字，但是身边总会有最后一位是 X 的。小时候我不懂，也不知道为啥，我总以为就是咱那时候学那个小学数学的时候啊， X 是未知数嘛，所以我总觉得说最后一位 X 就是未知的，代表着未成年。
等到成年以后才能拥有最后一位啊。后来才知道说 X 的含义非常的简单，什么是 X 呢？它其实就是十，罗马数字12345678910的十。至于为什么不写十要写 X， 咱刚才说了，说身份证都是18位的，你要是写十就多了一位啊。还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写零呢？零跟十那能一样吗？零代表着没有，对吧？身份证的讲究其实还是挺多的，你看每个数字它都有它的这个特殊的含义。18位前六位，你像我们这个老家，我老家是邢台南宫的，我前几位呢就是13220

0: 幺，对，前六位一二三四五六，
1: 对，
0: 幺三二二零幺，前六位代表着你的这个地址，中间八位呢就是你的出生年月啊，一九九几怎样怎样的，十五十六位就是顺序码，什么意思？就是用来区分你跟。你同时吧，就是同一天同一个区县同一个城市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的，就是谁先生谁的那个号可能就靠前一点啊。第一个生的就是零一。第十七位就是性别，奇数是男生，偶数是女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当然应该没什么意外啊，有意外也是奇变，我不变，符号看象限是吧。最后一位就是这个校验码，校就是那个校对的那个校码，这个校验码也不是随便产生的，是前边十七个数字然后经过非常复杂的公式计算之后得出来的，但是这个公式它得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是零或者是到十，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会有 X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有朋友说，石头你讲这么多，这讲这么多我听不懂。听不懂记不住没关系啊，你就知道你要是最后一位身份证是 X， 说明你是天选之子，说明你运气好就完了。扯远了，扯回来，朋友们，扯回来啊，虽然说这个假期要结束了，但假期又要开始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放假这件事更开心的，那就是快要放假了。比快要放假更开心的，就是刚过完一个假期，再上这么两三天班，又要放假了。真的，有时候就感觉，这么放假也挺好的。你有时候你可能这个调休，最后连上这叫什么，连上咱们这个八月节、中秋节的话，就是连着放八天假。但现在这种上三天。啊，放三天假，再上三天班，再放七天假，我就有一种很爽的感觉。甚至有些胆大的朋友，中间这三天他敢请假，你知道吗？然后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为了三天后的十一假期，您都准备了什么？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蔡蔡小同学说，独自带娃从山东菏泽到陕西西安，去程是卧铺300多，回来卧铺没有买，已经后补了300多，还买了高铁500多，兵马俑的门票120，跟着课本去旅行。知道，其实我也想花2000多看周杰伦演唱会，但是没抢到票是吧？据说这个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啊，比彩票还难中呢。所以我就后悔，你说我这运气，我要是买彩票，是不是能中个180万的呢？小魏老师为了国庆假期已经花了6000多了，主要是火车票和酒店。哎呦，去哪儿呢？小魏老师是江西人，这个假期不会这么近那么美，您要来河北吧？欢迎来河北啊，石家庄欢迎您。来了之后记得吃板面啊。朋友们，比起阴天、雨天，还有晴天，咱们更喜欢的就是距离放假又近了一天。今天话题咱们聊的是，为了三天后的假期，您都准备了什么？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许巍的《空谷幽兰》，真的每次听到这首歌，脑子里面全是诗和远方啊。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长假，大家要奔赴的远方又是哪里呢？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出游的高峰期几乎免不了要选择下榻的酒店，热水壶里煮内裤，一条抹布擦完马桶擦悲剧。但凡听过这类负面消息，心里还是会膈应。
1: 酒店的热水壶杯子到底能不能放心用啊？
0: 曾经有人入住某知名乐园主题酒店的时候做过测试，在酒店的床品杯具上盖了隐形的荧光标记，次日退房并换人入住同一间房，结果发现荧光标记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即便是2800块钱一晚的酒店也没做到所谓的一客一换。
1: 怎么住酒店才能更安心呢？
0: 如果你要选择民宿，首先要看它的地理位置、房子的交通便利性、周边是否有良好的生活设施，决定了你出行的难易程度。其次，不管是住民宿还是酒店，看评论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看评论很少或者是最新评论停留在半年前的那种，而且差评也要重点看一下。如果差评多是与卫生状况有关，那么这家酒店就得慎重考虑了。另外，鉴于酒店住宿行业的成本结构，便宜的酒店和旅馆大概率会踩坑，所以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尽可能的选择星级酒店和连锁酒店。
2: 如果真的不小心踩坑，住到没打扫干净的酒店就会得病吗？
0: 小毛病啊，真的有可能，比如儿童、老人等易感人群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或鼻炎。至于一些传染病，得满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才行，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总之啊，酒店的卫生不好属于魔法攻击，纯纯的心理上膈应。十分在意卫生条件且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星级越高的酒店越保险。
3: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9: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7: 欢乐60分，
10: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您假期愉快啊！这正所谓，比起阴天、晴天、下雨天，咱们更喜欢的那就是距离放假又近了一天。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为了3天后的11长假都已经准备了什么事情，就是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火车票啊、机票啊、住宿啊、门票啊，或者是团费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的可能就是为了拍美美的照片提前买了好多新衣服。哎，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大牌他说，这个假期我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可能回老家陪陪爸妈和家人啊，所以没怎么花钱，挺好的，挺好的。就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3点，那就是岁月静好，懂得感恩，与你相随。国际说法就是 fun, thank you and you。庆森说，这个去北京大学，去北京找大学，嗨。去北京找大学同学聚一聚啊！我以为去北京大学上学呢。说吃个火锅，喝点酒，往返火车票和住宿花了1000多了。哎，真的，就是咱们平常一说这个聚会啊、喝酒啊，就是能通过大家聊天的内容猜到他们大概的岁数。你就看大学生们，我前两天和我爱人，还有就是跟我乐队的哥几个去那个河北经贸门口附近一个烧烤摊吃饭来着，除了我们那一桌，那全是大学生的，就是我们拉高了那个饭店整体的那个平均年龄。对，大学生们坐一块就是怎么着，就是吃啥呀，吃啊，占肚子，这啤酒喝就完事了。然后像我们这种35、36岁的坐一块儿，那就是哎哎哎，咱先吃点垫吧垫吧啊！哎呀，空腹可不能喝酒，那玩意儿伤身体啊！喝两口还得说啊，今儿咱们都小酌啊，差不多就行了。哎，你就看关系越好的，岁数越大的，他喝的就越少。哎。

0: 今天话题咱们聊到的是，为了三天后的十一假期，大家都做足了什么样的准备，已经花了多少钱了呢？其实出行呢少不了一些装备，花钱买点装备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那叫不做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嘛。那我们连线一下新华老师，看他有什么推荐的装备给咱们呢？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

0: 可以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5: 你会发现
2: 快乐。

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以及假期愉快。哎呀，我看有朋友说好难受啊，假期要这个结束了，嘤嘤嘤。你看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是吧？虽然假期要结束了，但同时假期要开始了。哎，说这话外国的朋友可能不理解，说哎big stone 大石头，什么叫做假期要 over 了，同时又要 begin 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说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这个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了，对不对？啊，中华文化、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对。这个中国队啊，大败韩国队，哎，中国队赢了；中国队大胜韩国队，那还是中国队赢了。你这种听力考试，你要是考那外国朋友，那真答不上来这玩意儿啊。看，马上要放这个假期了，前几天老刘还发一朋友圈说十一放假7天，要参加这个4场婚礼，没半个小时呢又把朋友圈删了，把文案改成了刚刚接了俩电话，十一7天假要参加6场婚礼，真的是喜事连连。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事连连啊，对他来说心里边可能在滴血。就有时候感觉怎么着，虽然钱还在自己的卡里边，在余额里边躺着，但相当于已经随出去份子了啊，薛定谔的钱人。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呢，那就是为了接下来到来的这个7天的长假，长假大家都花了多少钱呢？对，花了多少预支钱呢？对吧？预支出去多少呢？ Happy 牛爷他说给爸妈报了旅行团，已经花了10000多了啊。咪咪说我也要参加婚礼，不算份子钱，光路费呢就来回1000多了，不过呢就当去成都玩一圈了，这么想心里就舒服很多。对，你看你去不去成都，对不对？份子钱你可能都要随，但是你去了成都以后，你不但能在成都玩，同时你随出去同样多的份子钱，你还能再多吃一顿饭。而且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去这个外地参加婚礼的话，人家新人那边还会安排你一晚上住宿，你还省了一晚上住宿的钱。你就想十一期间成都啊，旅游城市啊，那住一晚上那不便宜呢，你这是赚了。我想说豆姐不是说今天上班吗，整个假期都让石头上了，太不公平了。我觉得很公平，真的朋友们，就是能在假期陪伴各位，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中秋3天，国庆7天，一共10天假，我俩一人上5天，我上这3天，还有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前2天，剩下5天是豆姐上啊，就非常的公平。打了个答说，我爱人说为了让我在国庆假期的时候给他拍好看的照片，他花了5000多给自个儿换了个新手机。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是吧？就是你想让马儿跑，你让马多吃草啊，你吃这么多草没用啊。但是也挺好，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总说的一句话。虽然说对，可能是嫂子也可能是弟妹，就是换了新手机了，但是咱们总算能用媳妇儿淘汰的旧手机了，对吧？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就感觉大家都在提前囤旅游，是吧？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道。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有从外地来到河北玩的，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吗？也是欢迎这个外省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河北，来石家庄记得吃一碗正宗的板面哦。其实石家庄除了板面，你像是罩饼啊、饸饹面呢、啊，包括蒸饺啊，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地方特色美食，都蛮值得尝一尝的。很多味道可能你离了石家庄，或者说离开我们河北就吃不到了。好了，时间关系，后边的留言就不再读到了。也欢迎各位关注到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叫做非常大石头。如果大家是从外地来到石家庄玩的话，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关注到啊。对对，同时还是一个美食博主，哎，这是。好，来听到这首来自 Jam 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1024午间道，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大家这个聊聊天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动车、高铁。这个假期你是回老家看爸妈，还是去景点看人呢？中国人出行让全世界都很羡慕的，就是我们的动车和高铁。经常有网友晒出一群老外对着高铁咔咔咔的拍照，
1: 哟，真喜欢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动车、高铁用英语该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动车，动车组列车经常被称为 bullet train， bullet B-U-L-L-E-T 指的是子弹， train T-R-A-I-N train 火车，Bullet train， 也就是子弹头列车。看一看动车车头的形状，你就应该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了吧。再来看高铁， High speed train， High speed 指的是高速的、快速的。而无论是高铁还是动车，在外国人看来都是高速列车，所以呀，外国人一般会将动车和高铁统称为 High speed train。那上了动车、高铁，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车厢。车厢可以用 car 或者 coach 来表示，比如五号车厢就是 car number five 或者 coach number five。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啊。这个大潘说最近迷上了看红果短剧，但是越看越不对劲，这短剧里边的霸总要么就姓顾，要么就姓傅啊，要么就是苏公子啊、谢侯爷啊，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姓儿。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吧？是古代姓少吗？那不是，对，是百家姓，也不是说这两年才写的，对吧？其实这非常正常。你看这老话说得好，朋友们啊，虽然说这个老话他也没多老吧，对，十个总裁七个顾，还有三个是神父禄啊，这是。今儿古人太酷了，咱们聊一聊，说这个短剧里边为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别的姓，其他姓的人都在干嘛呢？

来，朋友们，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啊，想找明白，咱心里边先默念一下：陆总、顾总、沈总、副总，是不是立马就感觉看到了霸总？哎，陆总、顾总、霸总是吧？副总，就那种犀利的毒舌、冷峻的气场啊、清晰的下颌线，还有侵略性十足的精英气质。但是如果张总、孙总、李总、王总呢，就恨不得前面加一个 AA 建材是吧？啊，其实你看这个顾啊、傅啊、陆啊这几个姓，在音调上它是很有优势的，都是这个顾、陆、傅都是四声，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尖锐的、有棱角的那样的形象啊，非常的符合霸总的气质。另外，其实历史文

0: 适合心思深沉的腹黑的霸总。更重要的是，朋友们，你看这个顾啊、沈啊、陆这三个姓氏，在古代那都是老牌的精英姓氏。你比如说这个顾还有陆，在三国两晋时期，那就是顶级门阀顾陆朱张之二。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姓氏大多集中在南方。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尤其像江浙地区，你看有一个什么规律啊？就是咱们国内爱情小说的作者大多他们都是南方人，比如张爱玲，她写的《半生缘》里头，男主姓沈，对吧？沈世钧，女主呢就姓顾，叫顾曼桢。当然，其他的姓氏也是有出场的概率的，不过大多集中在其他的角色或者其他的剧情里边。你像古装剧里边很容易有谢，对吧？谢侯爷或者裴将军、苏世子。还有一些姓呢，容易当女生里边的，就是白月光的这样的形象。你比如说柳小姐、柳姑娘、叶，对吧？这个叶公主或者夏公主、江某白，对，就这些姓这些字出场都会带有一种温婉的白月光的滤镜。还有一些配角，就是短剧里边可能压根就没有姓氏。你比如说这个德叔啊、中叔是吧？福伯。哎，还有就是借他们名字来展示主家的期待和要求的，类似于古代的平儿，就是平安嘛，宝儿、来兴、来福，还有双寿这样的名字啊。总的来说，甭管是小说界也好，还是短剧界也罢，被顾、沈、陆这几个姓氏承包，它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历史的原因在里头的。好了，时间来到12:24，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再次祝各位假期愉快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6: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6-1181。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FM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朴树的一首《九月》，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描绘九月情绪的最佳代表作。这首歌的歌词极具画面感，而且整首歌曲饱含那种情感深度，旋律抓耳，也算得上是朴树早期创作才华的集中体现之作了。据说这也是朴树写给自己的歌，所以情绪当中充满了脆弱、迷茫、忧郁不安，是典型的青春模样。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还处在中秋小长假当中，不过要抓住最后的尾巴了。那在秋季金曲当中，下面这首歌曲也经常是会出现的，它常被当作是一首鼓励勇敢爱的歌。哎，秋日氛围下鼓励勇敢爱的作品，听上去这个情绪应该是挺不一样的。一首细腻温柔又带点小任性的情歌，带着周迅独特的灵气儿。周迅，秋。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一百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伊利二四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齿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00就是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也纹越来越重了。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养殖九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三百三十九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5: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3: 音乐 so hot。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我不难过》《恋人》《琵琶曲》《Heaven》《喜欢》《一半一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一半一半。
1: 大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2: 音乐 so hot。
1: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在中秋假期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发现了这个一早一晚真的要加件外套了？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啊！中秋假期虽然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马上又要迎来十一长假了嘛，这个假期这件衣服就太值得入手了。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里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啊，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八九十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啊、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啦。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金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呢，有李克勤、周晓鸥、海兰阿木、孟然、邓玉君。那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如果想感受现场去感受音乐的魅力的话，可以关注一下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了。最近这个演唱会在石家庄举办的，还音乐节还真的是挺多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唱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周晓鸥，也是本次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会到场的歌手之一。周晓鸥带来的一首翻唱作品，先是在音综的舞台上面有翻唱过，反响非常好，后来出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周晓鸥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鸥。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中秋国庆假期，邢台文旅诚意满格，既有文旅消费券、大学新生免费、新兵会游、公路自行车赛专属福利，还有200场活动加5条主题线路。9月24号、25号，邯郸推出中秋返乡暖心大巴，每天8点到20点返乡游子凭当日返韩火车票、机票、长途汽车票和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免费乘坐大巴返乡。同时，各县市区还给返乡的游子们准备了月饼或具有家乡特色的小礼品。北京交通大学与雄安新区教育局近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该校旨在保障疏解单位、疏解高校和新区符合条件家庭的子女入学需求。北京时间26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首回合比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获第4名。目前中秋档9月25号到27号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亚运会跳水项目，陈芋汐、卢维夺得女子双人10米台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0: 刚听到的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很多人在秋天必听，天凉好个秋，来自锦绣二重唱。这首歌的歌词勾勒着秋日的意境，那锦绣二重唱标志性的清凉和声把这首歌曲唱得很欢快，虽然是首秋天的歌，但是有一种少女牵手海边踏浪的画面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阿肆的秋日单曲《新上线》。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听起来呢，同样是天凉好个秋，不过它最后不是秋，是 chill，C-H-I-L-L， 一个英文词，哎 ，chill 啊，就是很舒适啊，很悠闲、很慵懒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曲也是延续着阿肆一贯的那种随性口吻，把秋天那种天气很好，但只想摊着的松弛感唱得明明白白。歌词里面反复念叨着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再配上一个沪语念白，秋天就要来了，既是一首偷懒宣言，也是一份不被琐事较劲绑架的从容邀请。一首听上去非常 chill 的歌，阿肆，天凉好个 chill，
1: chill 又不需要理由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Welcome back。
7: 不止音乐
8: ，More music
9: never stop。

周杰伦的一首《风》，这首歌曲绝对是秋日最强 BGM 之一，以枫叶为核心，把爱情从绚烂到凋零的过程写进秋天。里面的一句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画面感极强，整首歌曲的情绪又克制绵长。那今天呢，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秋日 BGM。那听完了周杰伦，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曾经和周杰伦有搭档演唱过《海鸟和鱼相爱》，Lara 梁心怡。那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当秋天遇上秋天》，整首歌曲是那种旋律轻快、微甜又清透的嗓音，就很适合的那种作品，带着点遗憾又不过分的悲伤。歌词用秋天串联起了分隔两地的那种恋情和距离带来的一种疏离感，是一个很适合在秋天午后一个人听，然后懒懒的回忆过往的那种作品。来听 Lara 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再上三天班呢，就迎来了国庆长假。到了国庆长假，很多朋友都会回家探望长辈、走亲访友。当然，很多人也会在这个期间就发愁了。那回家探望长辈、走亲访友，总要送点礼物吧？送什么礼物呢？既要体面走心，不能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胶，回复阿胶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午后
5: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6: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李克勤的一首《月半小夜曲》，这是一首从沧海遗珠逆袭成经典的粤语金曲。最初呢是收录在李克勤1987年的首张专辑当中，但是发行的时候反响平平。后来他多次重新录制，尤其是在一次演唱会的 encore 环节临时演唱之后，现场的反响极好，这首歌曲才真正红起来，逐渐成为了李克勤的本命金曲。在很多歌迷的心中，这首《月半小夜曲》的国民度可能仅次于他的那首《红日》，是绝对港乐经典中的经典。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呢就有李克勤，除此之外还会有周晓鸥、海拉木、孟然、邓宇君。那门票获取的方式应该就是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二维码来参与门票抽奖。想要到现场去感受李克勤很稳的现场演唱功底，就要好好的关注一下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了。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秋日 BGM。 那这首歌曲应该要出现在这个歌单里，因为很点题，许茹芸的一首秋歌，她把老歌唱出细腻的诗意。来听许茹芸秋歌。

许茹芸的一首秋歌。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秋天，我们来听苏醒。那今日来听秋日 BGM 嘛，这首秋天是苏醒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所以这应该也算得上是他音乐生涯的起点。在这首歌曲当中还能听到那种青涩真诚以及秋日独有的哀愁感。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6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今年的国庆花卉布置方案。今年的大花篮选用了15种花和5种水果，其中呢，桃花、杏花、蜀葵、木芙蓉这4种花首次出现在大花篮当中。北京科技未来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试飞。在26号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9月26号到27号，泰国中部包括曼谷及周边地区或将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中国驻泰国使馆提示在泰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品味不好的人脸上呢多有5个信号，比如说面色萎黄、暗淡无光，嘴唇苍白、干燥脱皮，鼻头暗淡、鼻翼发红，眼袋明显、眼睑浮肿，舌苔厚腻、边有齿痕。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呢，石家庄、邢台、邯郸这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刚刚资讯当中，应该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可能现在有些朋友呢，就是来自于江西啊，有些朋友呢，可能现在呢去到江西去旅行。刚刚我们听到钟声那首《小美满》。中秋节的假期呢也快要结束了，大家的生活节奏确实不同，生活安排呢当然也会有差别，但希望无论怎样安排，您的假期总有着小美满的轻松和惬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万妮达，7686Y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

0: 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叶倩文和林子祥带来的这首《选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中秋节的最后一天假期还想继续放假，有些朋友哈，有些事情呢确实是不太有的选的，人们都喜欢能选择的感觉，这样呢会让生活显得更主动和自由，就像小孩子也喜欢有选择的感觉。那比如说呢，你让孩子喝奶，如果孩子不喝，你就问他，你是喜欢用彩色玻璃瓶喝呢，还是喜欢什么什么样子的瓶子来喝呢？他可能估计会很开心的选其中一种，然后把奶喝光。是，人们都喜欢主动的感觉，还喜欢稳定的感觉，喜欢那种很深情的感觉。张信哲带来这首《真爱一生》。

刚才说完我想了想，哎，我还真是没有见过彩色玻璃的奶瓶哈。哎，我就想说那个意思，就那个意思，你懂得的。林忆莲、李宗盛，我明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Us。

0: 中秋节出去玩了吗？这一到秋天出去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发现一早一晚啊，还挺适合加件外套。今天呢，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接下来呢，段兴华要带来这首《咖喱手》。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当年 Beyond 在1988年的时候就唱了这首《喜欢你》，那个时候呢，身边很多80后其实对于 Beyond 的歌曲呢还是非常的陌生和懵懂的。和《喜欢你》相差两岁的《对你爱不完》可就不一样了。当年的这首《对你爱不完》横空出世之后呢，就被太多的80后马上就知道了，然后呢就喜欢的不得了。真的是有不少的朋友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才和《喜欢你》遇见，然后珍藏。这些遇见或早或晚，但已经都在生命当中成为真实的一部分。郭富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音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哎呀，想当年我们也是非常颜控的哈哈，年轻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的那种艺人，那都一个比一个长得帅气，一个比一个漂亮。有些艺人的花期真的要感叹一句，真的太长了，像郭富城是，还有钟汉良也是。就好像记忆当中20年前的钟汉良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今天重温这首《何以爱情》。

0: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0: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0: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阴转多云，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二到九度，其他地区十到二十一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我们听到许哲安和许慧欣带来这首《恋爱频率》。人在恋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眼神当中的世界都更加焕发神采，人会变得敏感，善于想象。就像是如果今天下了几滴雨，你都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可爱到发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莎莎，马赛克，霓虹甜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进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张学友和高慧君，你最珍贵。你就感觉歌里的男人一定是一个平时在生活当中非常有仪式感的男人。生活呢，真的也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这跟矫情无关，它只关乎于你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的意义在于用庄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生活当中看似平常的事情啊，虽然想想可能觉得有点麻烦，但是呢翻回头去回忆的时候就知道那些麻烦真的挺值得麻烦的。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人生漫漫啊，可以有一样非常美好的爱好，并且去研究它，热爱它。如果您是因为在热爱这件事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你的爱人，哦，那你们两个人有同样的爱好，那么简直就是太幸福了。这样平凡的人生路，您和您的爱人不止可以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讨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哎，挺好。继续来听听周杰伦带来《红尘客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苏打绿的原作，王菀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菀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菀之，我好想你，一一。

0: 中秋假期有些朋友出去玩了，就发现这一早一晚啊，加件外套还是有必要的。今天呢，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林俊杰，明日坐标。

0: 新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高，一品

0: 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若英的一首《亲爱的路人》。人生路上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种人，有的可能有关爱情，有的有关友情，而有的人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但是他却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用音乐的方式。今天乐随心动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赵雷吧，带来这首《我记得》，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呢，你要听到的是乐动加天下，阿婉为您主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四气象播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阴转多云，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9度，其他地区10到21度。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周深的一首《我们不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关注楼市热点，解决购房难题，分享家装经验，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那有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全屋的这个柜子定制上就很纠结，很多的怕，怕装了不好看，怕装了不实用，怕过几年就过时了。那今天呢，悦动家天下，我们就来分享越用越香的柜子设计。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李荣浩不将就，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加天下。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呢，就是在全屋定制的柜子上的几个很实用的设计。第一条，第一个设计就是推荐大家入户一排柜，鞋柜加餐边柜加电视柜一体化，显大又能装。其实装修最纠结的就是入户和客厅的衔接了，怕鞋柜太小不够用，又怕餐边柜和电视柜脱节，显得空间杂乱。推荐一体化的设计，从入户门一直延伸到客厅的电视墙，统一材质和颜色。一体化的设计带来的这个强大收纳的功能就不用多说了，更惊喜的呢，就是一体化的设计视觉上会拉伸了空间，让原来不太大的客厅看起来就宽敞了不少，而且没有多余的细缝啊，打扫起来特别省心，不用再去抠各个柜子之间的卫生死角了。第二个全屋定制的柜子方面的设计呢，就推荐大家餐边柜加一个随意亭，这样可以解放双手，单手就能拿取东西。这个设计绝对算得上是懒人福音。像普通的餐边柜的柜门打开之后，要么会自己弹回去，要么呢就需要用手扶住才能拿东西。尤其是家里如果有小孩啊，抱着孩子或者是提着东西的时候，根本腾不出手，特别不方便。那加了这个随意亭之后呢，不管是打开到90度还是半开的状态，柜门都可以稳稳地固定住，单手就能拿取里面的东西，不用再担心柜门夹手或者是分心去扶着柜门，实用性拉满。而且这个配件也不贵，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既能极大的提升使用体验，而且啊又方便啊，解放双手，餐边柜推荐大家加一个随意亭。

们继续来分享非常实用的全屋定制时候这个柜子的设计。那第三条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电视柜的滑轨抽屉，可以藏起所有的杂乱，让你的客厅整洁到发光。客厅其实最影响颜值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电视柜上的那些插座、电线、路由器等等，乱糟糟的有一堆。再好看的装修，因为这些乱糟糟的东西会减分吧。那电视柜中间呢，做一个推拉滑轨抽屉，插座插排全都放在里面，电线整理好之后从抽屉底部走线，外面完全看不到一丝杂乱。路由器呢也可以放到抽屉里面去，预留一个通风口，既不影响信号，还能够避免落灰。平时不用的时候呢，把抽屉推回去，电视柜台面就干干净净，只要放一个装饰摆件，颜值就瞬间提升。而且这个滑轨抽屉呢，推拉非常顺滑，拿取东西的时候也是很方便，不用弯下腰蹲下来。

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加一块背板和书桌齐平，刚好可以挡住孩子踢到的位置。那背板也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墙面的作用，避免书桌的边角来划伤墙面，一举两得。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这个设计必做。下面的一条呢，就是在入户区，入户区一定要记得预留一个挂衣区，这样可以一进门就轻装上阵。其实很多人做入户柜的时候只注重鞋柜了，却忽略了挂衣区。入住之后才发现，哎呦，没有挂衣区真的很不方便，所以推荐大家在入户柜的一侧预留一个挂衣区，挂衣区的下面还可以做一些挂钩，用来挂钥匙啊、雨伞等等，用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实用性远超预期。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粗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挑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4: This is hit music。
15: 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中秋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一早一晚呢要加件外套了。虽然这个小假期要结束了，但是我马上会迎来一个长假期。那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件合穿的冲锋衣真的是非常应季又很实用啊，很必须。赶快，我们就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看看乐商城的好物推荐有什么。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有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在全屋的这个柜子定制上来纠结，怕装了不好看，怕装了不实用，怕过几年就过时了。那今天呢，悦动家天下，我们就来分享几个很实用的全屋定制的时候这个柜子的设计。首先来到阳台吧，这个阳台不仅是晒衣服的地方，更是家里的这个杂物收纳区。推荐在阳台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收纳柜，重点是一定要做活动层板，不要固定高度，这样可以收纳的东西就可以进行随意的调节。不管是家里有什么杂物，大的、小的、零碎的、整体的啊，都能找到很合适的收纳位置，阳台再也不会乱糟糟的，还能留出足够的空间来晒衣服，一举两得。那进入厨房这个橱柜啊，推荐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留一个洗碗机的位置。装修的时候总会有人在纠结要不要装洗碗机，担心用不惯，又担心以后万一想装没位置。其实呢，就可以先预留出来一个洗碗机的位置，先不装，用柜门加推推车来做好这个临时收纳的空间，这样就不浪费空间，而且很灵活，可以进行调整。如果以后想装洗碗机了，直接把推推车拿走，装上洗碗机就可以，也不用重新改造橱柜，这样不浪费之前的定制费用，既美观又实用，完美解决了纠结党的烦恼。那进入到卧室，那推荐大家这个床尾的斗柜来替代梳妆台，真的是省钱又实用，而且还能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让主卧看起来更加整洁。那说到卧室的这个衣柜，转角衣柜，推荐大家要去掉底板，大件的这个物品就可以自由进出了。转角衣柜去掉底板之后直接落地，像行李箱啊、露营车啊这些大件的物品就可以直接推进去，节省了很多空间。而且呢，去掉底板之后，衣柜的底部灰尘更容易打扫，尤其是适合经常出差、喜欢露营的朋友，这个设计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实用。说到了这些设计之后呢，其实总体看下来就会发现，全屋定制柜子的核心是不只要好看，更重要的是要好用。那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小设计，却能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避免很多麻烦。希望今天的这些推荐啊，这个全屋定制柜子方面的几个小巧思的设计，能给到大家一些经验的帮助啊，就是以后在做装修的时候，可以用得到。那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就分享到这里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您的陪伴啊，接下来一路畅听，精彩继续。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遍。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九月二十五号至九月二十七号，石家庄地铁一二三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均由22:30延长至23:30。九月三十号、十月七号，地铁一二三号线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均由原来的10:30延长至11:30。近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介绍到，从十月一号的零时开始到十月七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日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到，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的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近日，在四川甘孜州福道县，一张呢街头出现棕熊的这个图片迅速在网络上传开，那引发当地群众的恐慌。经过警方的调查，图片系 AI 合成。当地时间呢，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任何试图停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应得河流的水资源分额行为，都将被巴方视为战争行为。近日，在多个社交平台上，闪身步视频走红，引发大量网友模仿拍摄。但是医生提醒啊，闪身步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跟风盲目的去模仿，极易的导致膝盖的韧带撕裂等这些重伤。所以咱普通人啊，别硬闪。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的南部、秦皇岛南部是阴转多云天气，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是7:03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啊，各位假期愉快。哎呀，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三天转瞬即逝。大家说一说这三天您都是怎么过的呀？今年这中秋您家吃月饼了吗？可别告诉我没吃啊。该说不说，这月饼啊，这一年跟一年它都不太一样。我看到呢，说这个今年这月饼有好多个变化，从不同的方面吧。首先从销量上啊，说欧洲的某一个这个销售平台数据显示呢，说中式月饼啊销量环比增长超16倍。海关的广州这个海关的统计显示呢，说今年的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的出口的这个月饼货值是4900多万元，同比也是增长42.7%。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不止咱们这边，过中秋吃月饼，爱吃月饼，赶上这个时候了，一年就这个季节啊，然后呢又是得用这个节日的氛围。你说那外国友人也挺爱吃咱的月饼的，这销量上有变化，说远销海外了。那样式上呢，说往年这个货架核心的位置，那种豪华大礼盒，什么大几百甚至上千的那种高端月饼，所谓的说已经消失了啊，市场主流聚焦在几十元到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说今年中秋啊，月饼市场的面子正在让位于里子。那与此同时呢，月饼规格趋向轻量化，看到25克到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多口味的那些月饼是特别受到欢迎，成为今年销量最大的增量品类。那在口味上呢也有变化，根据某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说低糖无糖月饼的销售额同比是暴涨超250%。各大品牌呢纷纷推出低糖 DGI 甚至药食同源的创新配方，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将用糖量是大幅的减少了。在这个采买需求上，最新数据也显示了，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50%，反超42.5%的礼赠消费部分，超50%的消费者买月饼只为自己家人分享，自己给自己尝鲜儿。说到变化了，这两天有网友在网上分享自己见到的吃到的很多新型的月饼，都直呼说本以为月饼界的甜咸之争已经是极限了，没想到今年的月饼一出来才明白，说原来月饼它只是一种形状。首先它有非常好的高超的神仙颜值，说极具艺术感的仿真派和超级好看的珐琅款。什么意思呢？反正我看了看那两张图啊，说那个仿真派呢极具艺术感，怎么感觉跟那青花瓷月饼做的似的，就是白皮儿啊，瓷白瓷白的皮儿，然后呢雕上那个瓦蓝瓦蓝的花儿，就是乍一眼看还真以为是陶瓷做的呢。还有那种珐琅的，就是大家想印象当中那种珐琅色啊，叫红的绿的蓝的紫的，就把那个哎呦月饼雕刻的贼拉好看。哎，这是它的这个神仙颜值是方面呢，还有的就是它更丰富的内涵，就除了大家印象里面是五仁馅儿、豆沙馅儿、莲蓉馅儿，现在有人直接把奶茶做的月饼里边了，说直接实现奶茶固态化，名字呢叫做酥皮太奶咸珐烙月饼。太奶是那个泰国奶茶，泰式奶茶啊。还有呢就是芋泥麻薯咸蛋黄馅的月饼。哎呦您想啊，那拉丝的麻薯加流油的咸蛋黄再加上绵密的芋泥，哎呦这一口下去虽然可能热量爆表，但是快乐封神呢、啊。
好吃的好看的说完了，这边请求出战的还有稀奇古怪的，说金华两头乌鲜肉榨菜月饼，广西螺蛳粉月饼，就甚至没想到有一天呢，说这月饼啊还能 cos 一回水饺，这外皮呢是印着中秋俩字的圆形白面，然后呢馅儿里呢是韭菜鸡蛋。说吃它的时候啊，还得蘸上一口辣椒和一口醋。从这个五仁到咖啡啊，从莲蓉到螺蛳粉啊，虽然这个月饼的馅儿啊，看起来是越来越离谱了，外观在变，口味在变，但是咱仔细想想啊，中秋的月亮它还是那一轮月亮，团圆的心情还是那份心情啊。所以不管您是甜派支持人，还是咸党支持人，还是什么都敢往嘴里塞的人，只要身边坐着您想见的人，嘴里吃着爱吃的那口月饼，这个中秋就算圆满了。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中秋您到底吃上没吃上这口月饼啊，有没有吃到让您觉得哎呦挺好吃特别惊艳，或者是让您这辈子吃了都难忘的那口月饼，都是啥馅儿的，欢迎您随时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咱这中国味道。

0: 说了半天这中秋的月饼了，刚才很多朋友呢在微信后台说了，说得嘞，那知道了，那这四大又要开始卖黄庄月饼，那能什么事都让你们猜到了呀？当然，如果大家还想吃上这口黄庄月饼的话啊，也不拦着。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啊，进入到乐商城可以搜到黄庄月饼的啊。哎，但是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我们的这个好物啊，不是吃的，是穿的。因为现在吧，你看中秋假期虽然说咱已经是过完了，但是十一假期它不远了呀。今天给您带来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啊，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啊、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Let's go。

周末傍晚的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玩看声母猜歌词的游戏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声母了啊。知道答案的朋友呢，知道它是哪首歌的朋友啊，就可以把它唱出来了啊。然后呢，唱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如果您不方便回复的情况下呢，来给您念一念啊。这几行的声母，第一行是七乌了乌之西之呢。七乌了，喘口气儿，乌之西之呢。第二行是科诗呢，七波波之一。昨天出题的时候没觉得，还觉得稍微的有点难度呢。然后说给大家就是放个气口在这儿吧，分分段啊，七乌了，然后乌之西之呢，那第二行是科诗呢，七波波之一。结果现在呢，再给大家一念，念完了之后，我发现好像不难，尤其是第二行科诗呢，七波波之一。尤其科诗呢，你念出来我都差不点，我觉得字儿都要呼之欲出了。给大家一点小提示啊，这首歌呢，演唱者最近我们都看到他的新闻了，而且这首歌非常的经典，而且有一定的年代感。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就可以发送语音唱出来了啊，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刚才呢还有朋友问到说现在的高速路况啊，这个高速路况呢来跟大家实时更新一下，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您先猜着。另外呢，我来跟您更新一下我们现在实时的高速路况，要跟您提个醒，说到石家庄辖区目前新源高速原市北京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新乐双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然后还有就是京昆高速灵寿行堂行

0: 要绕行京沪、荣乌、秦滨高速通行。还有京台高速是这个北京方向172到174公里处之间，目前车多是有点缓行的啊，但是目前是没有看到有事故的。还有就是莒港高速，东光南口分流黄花岗方向车辆，京沪高速北京方向，京台高速互通处分流转入京台高速的车辆，那车辆呢可以走京沪高速去往北京天津方向。唐山辖区京哈高速玉田到山海关古城双向管控货车上道，迁安双向站口目前也是关闭的。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目前看到是夏花园、着陆北沙城东北京方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这样的，如果大家在假期的返程路上啊，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您有任何在这个路上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看到有朋友已经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语音了，估计是有猜到的朋友已经打字把这个歌词发过来了啊，也有的这个唱过来了。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啊，在假期出行的这最后一天，来听向日葵。
1: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
0: 的回忆。还说最后一句太高了，唱不上去。没关系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前面唱的已经非常好了啊，向日葵啊，这位朋友。还有 IX 来听一听实力唱将的歌声。

0: 这鼓掌的印象我这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太棒了 IX 啊。来听听吴尔康发来的语音。
1: 牵了你我最深的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0: 嗯，念不错啊。哎，如果还有想要再继续来发送语音唱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随时来发送您的语音，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继续来放一放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没错，就是刘欢老师的这一首《千万次的吻》。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5: 今天有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那么明天夜间到29号呢，北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阴天，18到24度，偏西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说到月饼了，其实很多月饼说都是冬瓜馅儿的，说选月饼的时候呢，除了广式、苏式的、京式等这些做法之外，馅料它也是重点之一啊。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吃的月饼有可能就是在里面掺了很多冬瓜在里头，说一些凤梨酥、鲜花饼这些配料当中也都含有冬瓜。为什么呢？这冬瓜啊比水果更好保存，而且纤维的含量多，口感好，无色无味，更容易调制。所以看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热搜词条的时候，我就觉得，咦，以后要是吃冬瓜去了，吃月饼啊，以后要是吃月饼的时候，或者咱家里边现在还有吃剩下的月饼，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虽然说它上面写的什么什么什么红豆啊，什么绿豆啊，什么五仁啊，咱可以再看看配料表里面会不会有冬瓜的成分在啊。我来听一听这首歌，帮王菲的《当时》。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互动，问说这个假期出行的这个高速的情况路况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可以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当然如果您假期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哈。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感叹说这个假期过得真的太快了，尤其就三天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可能连三天都没有放全，对吧？可能中间我得再上个班，或者是说前面一天后边一天错一错呢，跟同事倒个班啥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就跟平时过了一个单休啊，或者是哎呦难得有了一个双休一样那种感觉，甚至觉得说这个假我这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过去了。是中秋是结束了，但是十一假期不远了啊。刚才薇姐还说呢，现在住在了这个火车站旁边的酒店，明天早上5点坐火车就出发了。我问她，我说呀薇姐你要去哪儿啊，人说去云南。哎呀，谁羡慕我不说。朋友们该规划规划十一的假期了啊，十一怎么打算的？朋友们来随时跟我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互动分享啊，让我再继续羡慕羡慕。现在这个季节确实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哈、啊、然后呢也比较适宜出去玩，秋景也是非常的美的啊。所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非常应季特别适合出游穿的一件冲锋衣，我们来听听主持人仙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啊。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啊、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从石家庄交投集团获悉，华兴路红旗大街至中华大街路段道路工程于2026年的9月27号早上7点试通车。那么，届时呢，石家庄市西南区域路网将新增了一条东西向城市主干路，实现了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的贯通，进一步的完善了城市西南区域的交通路网。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呢提前至前一日夜间开放，具体的时间是9月30号的晚上21点，10月1号至4号的23点30分，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当日的0点30分。近期，山东枣庄公安网安部是侦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打掉犯罪团伙2个，抓获涉案人员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的公民的个人信息是4000余万条，查明涉案金额600余万元。近日网传国庆假期潮州因民宿一晚155元涨到了1486元，市监局回应到呢，说网帖呢将国庆期间该民宿两房一厅的房型价格与淡季大床房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了涨价近10倍这样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当地时间的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与现实动机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词条，说假期最好的休息不是睡懒觉，说单纯躺着睡大觉其实很难让我们的大脑真正的关机，它反而会陷入到低唤醒度的昏沉，醒来之后会更累更疲惫。那么真正的休息呢，是切换而不是关闭。比如平时我们要是用脑多的话，周末咱就去动手，比如说做个饭啦，做做手工啦，或者是平时要是久坐办公多的话，咱们周末要休息的时候就去多多活动一下身体，散散步拉伸什么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的南部、秦皇岛南部是阴转多云天气，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还有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晚上的18:03了，此时此刻您现在在哪儿听节目呢？有没有在这个假期返程的路上啦？现在的路况怎么样？如果大家想要再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情况啊，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当然在出行的路上，返程的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的快，尤其是快乐的时间。哎，我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说原来大家假期都是这么过的，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说这放假之前嘛，微博上有人发帖说，中秋这三天你们打算怎么过呀？我是不想打扫卫生，也不想在家纯躺玩手机，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哎，就发了这么一条帖子啊，然后评论区下面好多朋友就留言了，看大家伙都是怎么说的啊。好，有人说，第一天山姆采采购，顺便吃点美食，我们这得去隔壁市才能有山姆，就是他们本地没有山姆啊，得跑到隔壁市，就是那个城市。说第二天呢，下午去农村煮茶喝，晚上约了朋友喝个小8+1，第三天搁家里躺一躺。刚才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山姆了，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后来问我，他说思达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啊，山姆这两天人多不多，还用去那么排队不？这两天有去山姆的朋友吗？咱石家庄刚开了这个山姆，有去山姆的朋友吗？知道这现在这个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是人还多不多？哎，也欢迎来告知一下啊。还有朋友说了，这三天的安排打算就每天早上我就睡到自然醒吧，做个早餐，做杯咖啡，买个的新的杯子到了，我要试试用它做个拉花。说假期第一天呢，去这个湖边，我们准备好了，晚上家庭聚个餐。第二天呢，去个小街小巷的 city walk 一下，喝杯咖啡。第三天下午呢，再带着露营装备去找一个空旷的地，去喝个茶，画个画。哎呀，说到这儿已经很期待了。还有朋友说了，我就说呀，这中秋节就没有上班的嘛。哎，我中秋节有班上啊，你们有吗？我上班从来不看节假日。

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上着班呢吗？还有朋友说了，好好补个觉呗，就好好在家吃一顿干净可口的家常饭，去人少的户外走走，天气好呢就换洗一下家里的四件套，选一顿在外面吃收藏很久的饭，然后喝杯咖啡。还有朋友留言呢，说领着孩子去公园放个风，三个人在家下个棋，和孩子一起亲子做个蓝莓果酱，陪孩子河边骑行，陪孩子参加个个人歌唱表演，和孩子打打匹克球，陪孩子补课，忙里偷闲做点家务，如果有空的话，孩子陪我在这个咖啡店，他看他的课外书，我看会儿手机，我喘喘气儿。看着网友们这个跟帖分享自己这个中秋假期的三天安排哈，然后有人就说了，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大家的选择惊人的一致，就是宅家回血成了假期的主旋律，睡到自然醒啊，追剧放空，社交是那种轻度社交啊，好像成为大家伙的标配了，然后呢说这个朋友圈的旅行滤镜啊正在集体的失灵，然后呢就有朋友就总结了，这么说来的话，可以有这以下几点呢具体体现。你比如说，假期核心图景就是宅家取代出门人挤人，睡到自然醒成标配，宅家活动多样化，还有就是轻度社交和独处并重吧。有人选择跟好友小聚一下，陪家人吃个家常饭，也有人享受独自做个早餐、喝个咖啡、练个八段锦的这种慢时光。还有呢，就是也体现出什么了呢？这个心态方面的转变是吧？从打卡到月挤啊，大家伙儿就开始越来越拒绝那种无效的旅游，人们呢主动避开拥堵的景区和溢价的消费，不再为了朋友圈的社交展示而奔波应酬，啊，追求有效的休息，就是假期呢意义就被重新定义了，不在于去过哪儿，而在于取悦自己，心安理得的松弛，闲暇成了最好的一个度假方式。还有就是低成本治愈，比如说居家独处啦，轻松的那种轻度放松啊，还有这种朋友小聚了，用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实现身心回血啊，卸下我们的这个工作日的一些这个疲惫。还有少数派的个性化选择，比如说反差生活疗法啊，有人主张假期做和平时完全相反的事儿，就脑力劳动者去攀岩做陶艺，平时呢社交多的朋友就独自去徒步或者是逛展什么的，沉下心来。还有就是个人护理啊，就是不少人呢把这种假期视为给自己身体大扫除的一个好时机，安排个洗牙是吧，安排个搓澡开背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整个身心放松下来啊，纯字面意义身心放松。还有就是就三天的时间嘛是吧，咱远的地儿去不了，那就短途呗，近郊游呗，有朋友去海边咖啡馆发个呆是吧，周边城市 city walk 一下，逛个山姆，采购一下美食，只要避开人潮，轻度出行同样受欢迎。来吧，大家伙来说一说啊，说一说您的这个中秋假期这三天是怎么过的呢？马上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安排好没有啊？打算怎么安排一下子呢？都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说一说。来听到这首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yeah! ！
3: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

0: 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现在跟大家说这个假期愉快，跟大家打招呼都觉得有点就心虚的慌。假期已经过去了啊，中秋假期过去了，但是十一假期不会晚了，马上也就来了，再经过个三天的工作日啊，我们的十一假期就来了。所以现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就是正适合大家出门去游玩的时候。但是呢，一早一晚天气逐渐的凉了起来，气温也逐渐的拉大了，所以呢，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现在大家出门游玩穿的一个很合适的、很实穿的这个冲锋衣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1: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
8: Let's go。
9: 假期晚上的18:30，最后一天的假期了啊！时间过得就是这么的快，大家此时此刻现在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了呢？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了，说哎呦，路上确实有点堵啊，尤其是在高速上。再次来提示我们各位朋友，在返程的路上高速的情况，如果大家想实时了解的话，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啊，可以来了解，回复路况。另外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既然碰上车多了，咱就别着急啊，咱慢慢的往回开，平安到家啊咱们。另外大家现在方便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我们这一段继续来玩这个看声母猜歌词的游戏啊。回复猜歌之后呢，有4行声母，对应的是哪首歌的哪几句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今天这一组声母有点意思，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给您念一念，您就大概知道是哪首歌了。非常适合这个出行在路上开车听的歌。

0: 第一行的了了了的了了了的的，第二行的了了了的了了了的的，第三行一样的了了了的了了了的的，最后一行滋滋一乌知七的了十。啊，非常，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路上开车听的歌，而且这首歌一起来，哎，就是能够引发全场大合唱的那种啊。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您来猜一猜，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唱了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着大家的这个语音唱歌互动的同时，来跟大家念一念刚才的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留言呢啊，互动呢，说说中秋假期这三天都干了点啥，怎么安排的，未来十一马上就到了，十一这几天大家又是怎么安排的呢？快乐说了，思达节日快乐啊，哎，您节日快乐。他说这三天假期呢在家收拾了三十天啊，看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心情非常的舒畅，很开心呀。确实是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就平常我们的工作日啊，工作呀忙忙叨叨的，一天到头的，晚上回了家之后挺累的，挺疲惫的，就不想再收拾了。好不容易赶上了周末呀，休息的时候啊，有时间来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屋子的同时也是在收拾自己，嗯，整理自己的心情啊。小明这朋友说了，下班路上听，正常上下班，没有假期，一天8.5小时。昨天中午请假到下午，吃了个席，做了个献血志愿服务，嚯！来为您鼓掌啊，真好，过得非常的充实且有意义啊，这个假期。哎呀，这位朋友说了，第一天上班，第二天上班，第三天还是上班，不但这三天上班，十一七天也要上班。好吧，从换一种角度讲，大家伙儿休息了是吧？出去玩了，您这上着班，您这也是这错峰啊，对吧？咱家想，别人出门花钱了，您是在家挣钱呢，也挺好啊。怎么都好，怎么都好啊。这个珍惜这朋友说了，哎呦，十月份啊，十一那假期我这前三天都安排出去了，一号参加订婚宴，二号参加订婚宴，三号参加亲戚孩子家的满月酒。哎呦，真满当，您这日程安排。看吧，我说吧，这有的朋友出门花钱，这位朋友没出门也花钱。还有朋友在这纠结呢，把自己心里想法心里活动都说了，想去哪儿都去不了，高速不免费，在家待着又不甘心。十一假期这七天是免费的啊，中秋这三天没不免费啊，所以中秋这三天就在家待着了是吗？然后是不甘心的待着是吧？啊，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发语音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啊，看到这一组声母，我觉得还行吧，挺简单的。来吧，听听薇姐的歌声啊。薇姐上一个小时唱来着，没来及给人家放，这个小时必须第一个放，来听听听薇姐的歌声啊。
1: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0: 薇姐怎么了，咱们老崩家的怎么没绷住，自己给自己唱笑场啦？反正你一上来吧，那个调我确实差点没绷住。不过还好已经完整的唱下来了啊，薇姐，我能够感觉到你的这个，哎呦，那个小颤音儿，最后每一个小尾音儿，那个小气口都带着非常快乐，感觉明天早上5点这个火车，哎，非常开心的咱就要出发了啊。你这感染力太强了，老强了。哎呀，我老会了，这位朋友可会唱歌了，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歌声啊。
1: 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噔噔，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哩哒哒。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0: 真棒，唱得真好啊！来听听奇怪的松树唱怎么样？

0: 大家唱的都很好啊，就是有些歌它是这个感染力就是这样的。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瞅瞅这音乐一起你就很难不跟着一块唱。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8:4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说到假期了啊，今天已经是这一假期最后一天，这算是过完了啊，很多朋友现在正在返程的路上了。看看跟假期出行有关的一些消息吧。说9月26号起，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的是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铁路12306，就大家伙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填报预约需求，在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之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呢可以预约11月21号的车票，从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啊。而且目前呢，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啊，除了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之外呢，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的各项服务规则是保持不变的。哎，关于出行呢，最近还看到一个事儿啊，也是引发大家热议，说这个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儿，而引发大家伙的关注热议。根据报道呢，说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自带一次性的一个座套，是吧？以此来避免因为座套未及时清洁，可能会导致一些皮肤感染。但也有人认为这事儿没必要啊，非医用的一次性座套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

清洁座套也是耗费人力。那关于这个事儿，12306客服回应到说，正常的高铁这个铁路的套电都是120天到180天啊，120天到180天会进行一个更换清洗。这个卧铺的床单呢是一刻一换的，如果平时出现的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及时的清理，但是具体是怎么清理的，铁路12306的客服说我们这边也是查不到的。就关于这个事儿啊，其实提升高铁座椅卫生服务是不需要搞运动式的大整改的，就完全其实可以在现有的运营框架内找到比较务实的一些优化路径。你比如说可以将这些日常的消毒纳入到随车保洁的固定座椅流程当中，利用列车折返啊，或者是旅客上下车的一个间隙啊，对这种头枕啊，是吧，扶手啊，小桌板这些高频大家伙可能会频繁接触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擦拭消毒，也可以在部分的客流密集线路试点缩短局部座套换洗的周期，优先对于长途热门线路的一个座套来提升清洁的频次，把这个随脏随清这种模糊的表述变成大家伙能够看得见也能够感知得到的具体操作，来消除我们对于信息差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疑虑吧。哈啊，说到出行了啊，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在就是留恋这样的一个短短的3天中秋假期，但是没关系啊，11假期马上这就来了，后面的我们的一些行程安排大家也应该提上日程了啊。但是也有可能很多朋友说了，11假期那去哪儿它都是人呢，可是呢就像刚才也有朋友说了，我就是不出门我也不甘心。所以呢我们河北原广播想您之所想，就在10月份专门推出了江南秋景7日游啊。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这一次行程咱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省得您东奔西跑还看不全乎。关键是什么，这一趟哈，纯玩7天，零购物店，咱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还有就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出发，这样正好就错峰了，是吧，错开了11的人潮，价格也实在啊。如果您想知道我们具体的这个行程，如果您说哎，怎么来报名啊，我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也能直接进群了。反正咱啊一块走啊，秋景不等人，时间不等人，名额不多，咱们江南见。

0: 跟我们在江南的老街老巷去走一走，去逛一逛，记得还是得多注意保暖，因为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了啊，确实应该来一件应季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实穿的冲锋衣了。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儿。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肝。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仙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那么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下期愉快，拜拜。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至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居民可以在微信关注河北疾控公众号，或者是搜索计时办小程序，或者下载计时办 APP， 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一键查询附近的接种门诊，那通过线上或者电话预约来进行接种。9月28号，全国铁路迎来了重磅的通车节点，京港澳高雄至雄安的商丘段，以及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以及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超过2420万个，同比增长39.6%。近期全国多地推出了汽车促消费活动，那多家车企也是跟随着就推出了9月限时专属购车激励政策。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个品牌发出了9月的促销政策，那覆盖车型是超过100款。有购车换车计划的消费小伙伴，那这一波优惠可千万别错过。日前，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了数据，显示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进口来源国。那在今年前7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那同比猛增120.9%，那占了德国进口汽车总量的13.8%。月饼放到冰箱里冷藏可以延长保存吗？那传统的烘焙月饼啊，本身就是高油高糖的，这种性质已经是延长了其自身的保存的期限。那保质期内月饼可以常温保存，放在阴凉通风以及干燥的地方就足够了。冷藏不仅能够延长保存的时间，那反而呢会让口感和营养都大打折扣。明天白天，在邢台的邯郸以及邢台南部以及邯郸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像张家口的西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啊，并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位专家呢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科普知识。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知道呢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高速路上或者在回程的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帮忙的事儿，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让我们大家来帮助大家。目前更新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说到在石家庄辖区新源高速原市北京方向站口关闭，石荒高速石家庄方向藁城东以及晋州新集东站禁止车辆上道，在保定辖区京雄高速的周周东站以及固安的西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以及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京沪高速青县站站口关闭。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237公里处这个韩港高速互通处分流了北京方向的货车。那北京方向的货车呢要绕行京沪以及荣乌以及秦滨高速来进行通行。京台高速方面，北京方向172到174公里处呢之间有多车的缓行，那暂时呢没有看到交通事故。那曲港高速向东光南口分流了黄骅方向的车辆，京沪高速北京方向京台高速互通处是分流并转入了京台高速的车辆，那车辆呢可以走京沪高速去往北京天津方向。唐山辖区京哈高速玉田到山海关古城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那在迁安双向是站口关闭的状态。张家口辖区那京新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在北新铺以及下花园涿鹿北沙城东北北京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那省内其他的高速呢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那北京以南以及北京以东大部分路段呢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您在路上哪好走哪不好走，或者是呢想要找到我们来帮助，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也是大家来帮助大家。今天呢虽然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呢休息三天我们又会迎来我们的十一假期。因为两个假期离得很近，所以中间呢肯定很多朋友还是要互相去请客呀吃饭呀这个和老友相聚呀以及朋友相聚。那在吃饭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以及商务宴请有什么样的讲头，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跟大家说透。

0: 是什么。
1: 你说。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0: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聚餐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确啊，就餐的主宾人员以及饭局的档次。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一次我们大概要订一桌什么样的饭呢，那我们的桌次啊、位次啊等等的都要给它摆好，而且还有人员的数量啊、姓名啊，还有排位顺序啊等等。那一般情况下，有特殊人士或者重要的领导啊，或者我们的长辈呀，那我们一定是希望他坐在最重要的位置嘛。还有我们在点菜的时候也要看一看啊，有没有特殊宗教啊等等忌口啊，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做一个规避。那对于宴请的场所，并不是说饭店越高级越好啊，那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要根据这个人的年龄啊偏好，比如说对于一些年长的宾客，会倾向于稍微安静啊、格调偏稳重的这样的一些餐厅。那对于外企啊、年轻的朋友，我们可以去选一些漂亮饭啊，就是有氛围感的餐厅。那座次顺序的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一桌如果能够坐下，就尽量的避免分桌而坐，一是谈话更方便，第二呢就是你主次桌吧不好兼顾，那座次不当呢又很容易让人产生轻慢之感。那桌次安排呢，我们也是啊，那主桌呢距离门口最远，或者是离讲台最近，那其次呢，我们就围绕着主桌，然后由此来散开。那基本原则是以门为定位啊，以远为上，那距离门最远的就是主位依次，然后主位一右边呢就是宾位一，然后左手呢就是宾位二，以此类推，那主宾交叉着这样去做是非常好的。值得注意的是，尽量不要将客人安排在上菜的这个位置，那咱们说呢，很多的时候啊，又容易被烫到啊，又容易总是去起身呀，就是很麻烦主宾。我们在点菜的时候也要注意荤素结合，比如说席上呢有八个人或者以下，点一份食蔬就够了，如果呢人数超过八个人，那么就两份食蔬更合适。那这样安排呢，既能够满足不同人的胃口，又可以避免浪费。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点双不点单，比如我们以六位结尾或者是八位结尾这样的传统观念，当然这种呢已经过时了，我们还是要指就是点的适量为合适。比如说十个人的宴席，我们就按十二人量量份啊去点菜，就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又不会不够吃啊，也不会说过多浪费，就是注重经济节约实用啊，就挺好的。那必备的菜品呢，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啊，一般这些硬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菜呢，不仅分量足，而且还精致啊。那你端上来之后呢，也非常能体验你的水平。那硬菜的选择呢，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或者餐厅来定制。如果不确定，咱们可以直接让饭店经理来进行推荐。还有就是和客人进行沟通啊，比如说能不能吃辣呀，这个牛羊肉有没有禁忌呀等等的，吃什么东西过敏吗，哎，咱们勤问着点，这样呢是比较好的。同时啊，适时的加菜，在用餐过程当中，如果您发现了这菜品要吃完了，而且呀、宾客的热情依然很高涨，那咱们适时的就该加菜了啊。我们说到的，不管是加一些小炒菜，或者是我们还是加一些这种炖汤类的菜，总之呢，就是一快一点点。第二呢，就是汤水多一点点，别让这个大家硬撑着，或者是说等的时间太长为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呢，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那大家在点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窍门或者小技巧吗？欢迎你一起来分享。
1: 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界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乐享大。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也是讲到了关于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宴请宾客应该注意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在迎宾的时候啊，应该提前就位，毕竟呢您是主要团桌的人嘛，那不管是我们的宾客呀、领导呀，还是我们的老人家呀，还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咱们得提前去等人家。如果呢用餐人员还没有到位啊，我们可以去先到休息区去等一会儿，然后呢等待人基本到位之后，我们就按座次来做。那用餐礼仪呢，就是第一呢，身体浮动要小啊，保持

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手上的动作也要少而轻，谈话的时候呢一定要展现出对于话题非常感兴趣，不要总是抱怨去影响气氛。比如说在中餐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咱们不含筷子，不能老舔筷子嘬筷子啊。那不用的时候呢就把筷子放一边，然后呢尽量不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公筷，不把碗碟举起来用餐。如果筷子不小心掉了，不要立起啊去爬到桌下去捡，可以叫服务员再来拿一双新的就可以了。那第二呢就是嘴巴有东西的时候尽量就不说话，然后吃干净之后再说话。那咽东西之后呢再作答。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即使我们在饭桌上不负责谈话和寒暄，也不能只是埋头苦吃，要当一个聆听者。那用餐的时候呢做到活跃气氛，那一定是宾主尽欢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小细节我们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对待外宾或者是外地宾客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来介绍和推荐一下自己的菜品，不建议为他人夹菜表示热情。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上公筷嘛。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倒酒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尽量不要倒着倒着就没了，这样显得分布不均。咱们可以让服务员服务生帮咱们来倒一下，以及呢我们给我们的主宾添完酒的时候，那可以添满了咱们再走。还有就是呢我们不能随便的带领导敬酒，那很多时候呢这个理儿咱们其实是带不了的。那尽量在自己用餐的速度和别人保持一致，即使自己有饱腹感了，那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停筷之前，咱们也不要长时间的就在那儿待着。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起个话头或者是呢表示一下感谢等等的，可能都会比呆呆的坐在那儿可能更好一些。那当然说到关于吃饭的礼节了，可能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习惯，那如果您也有可以介绍的一些小 tips，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我们说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少不了啊，要觥筹交错一下。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了敬酒了。其实我们在倒酒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啊，尽量要用右手倒酒，因为呢，中国自古以来右手为主力手，那通常倒酒的酒器呢，也都是放在我们的右手边的，那很少有人放在左手边啊。那如果倒酒的时候不从右侧倒，那从左边倒的话，那很容易是越过对方的身体，一个小小的行为呢，会让人觉得不太尊重，还有呢就是显得自己没眼色。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就是用啊我们的这个右手去倒酒。还有就是说呢，用左手倒酒嘛，有一个说法就是会给即将离开的人用左手倒，而且是倒在地上。那这样做的话呢，就会让别人产生误会。还有呢，就是别嫌麻烦啊，不要进行反手倒酒，这个呢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所以我们尽量的可以调整自己身体的状态，然后呢顺位去倒酒。还有我们就是不要隔着人去倒酒，因为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自己觉得直起身子来不够方便嘛，所以就容易去隔着一个人去倒另外一个人的酒。不要这样，您可以把椅子移出来一点，然后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然后绕到对方身后的侧面，然后再去倒酒。这样的话呢，既稳妥，也显得对对方更加的尊重。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了关于吃饭的礼仪哈，也是为了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和宾客呀、商务宴请啊，或者是家里亲人啊，还有老师同学们吃饭的时候，有更多的我们自由操作的这样的空间。这样的话呢，也不会让对方来挑理儿。那最后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孙楠的《为爱说抱歉》，稍后的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依然动听》。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0

0: 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中秋国庆去哪玩？来新乐府万事大吉，1024听众双节期间到访售楼部即可领取价值139元活动门票一张，园博园旁游戏美食超级趣味游园会，更有极宽木洋房上新，享专属优惠。 VIP 热线0311-8876-7777。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假期当中的您，数十枕流，和光同尘，过着特别简单的生活，与世无争，对吧？但是现实就是现实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明天又要继续拼搏了。没事，至少现在还在假期里，此刻就应该浮翠流丹，色彩优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石家庄今天的月亮啊有点朦胧啊，月亮有点害羞啊。您所在的城市呢，有明亮的月亮吗？也欢迎您和我一起赏月。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那些歌曲真的听到人醉醉的，很沉醉。此刻呢，只想靠在那个椅背上，静静的和他一起唱。朴树的那些花儿，别说，有些人就特别适合站在原地去唱歌，一动不动的时候真的特别好，气场也特别足，就像朴树，就像王菲。One

一首弯，曲子是常石磊完成的。常石磊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的唱法，他的那种哼唱式的演唱方式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跟着你到天边，这里是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当您觉得您对某个歌手已经足够了解，却发现他的某首歌那个名字你一点都不熟悉，但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恍然大悟，哦，就是这首歌啊。依依不舍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出自张信哲等待专辑，1994年发行。这首歌呢，后来也被多次收录到了张信哲的精选集当中。依依不舍。

0: 中秋假期呢马上要结束了，中秋假期的时候多少朋友出去玩了，会发现呢这一早一晚呢穿一件外套呢还是挺好的哈。今天呢带来了一件应季的特别适合出游穿的冲锋衣，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各位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立马就能穿，而且后面的国庆假期你穿上它出去玩拍照也会非常出片。来自于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着这衣服长什么样。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俩字儿，实穿，就是它又防风又防雨还保暖哈，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剩下三个季节你都能穿它。它三合一设计的，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您就单穿外边那个外层就行，防风又防雨，下雨天是吧，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湿。等到天气冷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您可以脱掉外面那层，您单穿里边那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而且软软乎乎的，到了深秋初冬两件套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颜值也很高啊，就这个衣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色，但是只有一个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黑白拼色，非常经典耐看的熊猫色，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穿上又显白又精神又百搭又经典，尺码很全，从80-9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啊，男女同款，可以给家里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得卖几百块钱的，今天乐商城特惠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衣服来下单。中秋假期家里是不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啊？这两天早饭是不是都吃了月饼？今天我们的回复给力还给大家安排了月饼搭子清淡解腻的茶，强运品牌的小清甘、啊、我真的觉得吃着月饼要就点茶喝啊，你才能更能吃得下去，就会解腻，就觉得没有那么齁甜了。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宫廷普洱啊去融合的，清纯的果香，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就是很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特别的甘醇香甜。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你可以煮一煮啊，能喝上一整天啊。新会陈皮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去湿气，然后健脾养胃的。然后云南的这个熟普就是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喝呀，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可以啊，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元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抢购了。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梦然少年。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中秋去哪儿逛啊？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1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5: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16: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周传雄的一首《忘记》。有些朋友呢，真的总容易对把握不住的事情充满着激情和新鲜感，包括在分手之后呢，还容易惦记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哈，你惦记他和他值得被惦记，其实真的那是两回事。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0: 光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冲
2: 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

0: 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寂寞的眼这首歌呢，出自的专辑的名字特别好听，那张专辑叫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这个名字的概念听完之后就觉得它里面充满着倾心付出，真心去爱。而唱歌的男人呢，他希望怎样？他希望做一个合格的摆渡人，做一个阳光游子，做一个不辜负世界热情的路人。1988年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在198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依然还能听到另外一首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歌曲，那这首歌就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听听胡彦斌的翻唱版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用这首歌也提前为明天的奋斗打打气。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爱我还是他。其实呢，当年问出这个问题，爱我还是他，已经有赌气的成分了，对吗？即便他说啊，我爱你，哈，你们之间的感情可能也不会像当初一样那么纯粹了吧。而且人们在爱情当中的疑心病还是挺重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是被选择，而是被热爱。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不知道现在零零后谈恋爱是什么状态，就我就感觉过去吧，很多七零后八零后谈的恋爱都是那种没有退路的爱情，特别深情，特别轰轰烈烈。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也受到了琼瑶小说的影响，那现在呢是依然热烈，还是那种不依赖可进可退的爱情。许茹芸带来这首《一帘幽梦》，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0: 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王力宏有一次做梦，梦到和张靓颖一起录歌，录的就是一首新歌。醒了之后呢，王力宏就把这首歌呢就给记录下来了，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另一个天堂》最初的那个样子。后来他还特别邀请到了张靓颖把这首歌一起录制完成，把这个梦给圆了。人呢如果出色，有的时候可以真的把自己的一个梦变成现实。为陈奕迅写歌一直都是周杰伦的心之所愿，于是有一天他完成了这首《淘汰》。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也陪了一首白衣飘飘的年代。十八岁的时候，多少朋友迎来高考，当年的岁月其实关于高考，有些朋友是不太愿意多去想的，因为觉得太苦了啊。但是呢，当人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回想十八岁，那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十八岁，我们不光羡慕是朱则太赤，着粉则太白的那个好容颜，重要的是那个劲儿，那种感觉。许巍，少年。

延续这种青春的感觉，带来依然动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谷谷和王之瑞带来《我的纸飞机》。稍后你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若曦为您主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

0: 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

好了，10: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硕西。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精神负担比较重，让我们活得越来越累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如何轻装前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注意力都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吸引、所争夺，但是呢，我们自己的时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消失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重新学会做减法。有些事情屏蔽掉之后，我们的大脑才能重新的轻松起来，清醒起来。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听人生的锦绣繁华。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5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

好了，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

0: 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心

好了，11:14，刚刚听到来自曹格《寂寞先生》。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之后才会懂得一些事情的可贵，也许呢，我们在尝试着断舍离之后，就会意识到生活也可以不那么琐碎。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1: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明天再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2: 9岁，
3: 98岁。
4: 越来越小。
1: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0: 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1: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0: 就是啊，
2: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0: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2: 说的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3: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4: 我也看过。
1: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3: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4: 对呀。
2: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4: 好。
0: 爷爷，它是什么奖章呀？
2: 暂时保密。
5: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廷、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2: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改变了主意。
6: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7: 是我。
6: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7: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6: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7: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6: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7: 就是嘛。
2: 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8: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2: 让我看看。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啊？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6: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7: 大夫，
2: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
6: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儿啊，他才3岁，俺就这一个儿

0: 你让俺攒着就攒着，钱不够俺去凑。你把钱凑齐，羊血不是儿都得付。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满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
1: 哎，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 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呀，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0: 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2: 就是大夫，
0: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2: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3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0: 哎，
2: 这点钱是我的心意。 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0: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

0: 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家都没了
3: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8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是啊眼下8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我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我也报名
7: 我也报名
8: 我也报名
9: 陆远山
2: 月月小月子别跑
10: 啊娘别拦我
11: 我也想当8路军
2: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2: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8路军
2: 我舅舅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2: 宣传队是干啥的
1: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2: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1: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当一名8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2: 真的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1: 行不反悔
2: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1: 哎别跑啊
2: 哎他爹世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哎
1: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5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哎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2: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0: 杨大海，杨大海，
1: 杨大海，
0: 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大海，杨 来，
1: 走！
0: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正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哎呀，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哎呦，成小八路了。哎呀，
3: 就是只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快快，
4: 赵大爷，赵大爷啊，小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吗？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来来，小月子，
0: 我不走，队长，
4: 假服从命令。
0: 是，过来
6: 干嘛？来，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6: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跟我走，快走！
7: 老天们，都等着，包围起来！
6: 快快！哎呀，坏了坏了！鬼子把那边包围了，来来来来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他们还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6: 啊！哎呀，嘘，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边。这里去，别管我，待在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

0: 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受了几天铁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我去把他引开。赵云，天呀，你给我躲起来！
1: 八路的哪里去了？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
1: 我一个老头子哪知道这些？老不死的。 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你得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2: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
1: 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遭祸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啊！
3: 这个给我知道，赵爷爷，你醒醒，醒醒，赵爷爷，小鬼子走了，
4: 小叶子，你没事吧？
3: 老爷，我没事，我没事。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老爷，你千万不能去，去了就。
4: 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

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3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啊，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
2: 刘世月，
0: 你该怎么办呢？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
2: 哎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2: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有哭没有说。
1: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徐小凤的一首《心恋》，当有些歌唱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忍不住要跟着唱，对吧？岁月不居，时间如流，这些老歌呢是被我们留住的美好的岁月标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大张伟，
0: 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周杰伦的这首《风》哈，已经听说一些朋友呢说要去自驾去内蒙古赏秋景了。现在据说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的秋天的晨雾已经很美了，已经有了丁达尔效应。丁达尔效应拍照是真的非常的好看，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其实并不是那么热衷拍照片的人来说，在一些喜欢的光线当中走一走、坐一坐，就是超级好的一种感觉了。罗大佑、陈淑桦，《滚滚红尘》。

滚滚红尘太复杂了，它有很多层，它有很多面，让我们用庸俗的眼睛总是看不穿。就是那种有的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本来很烦恼，看起来呢却很幸福。有的时候呢，不轻易判断他人的生活状态，也许才是保全自己智慧的好方法。人生呢就像蒲公英，你艳羡他自由，他却羡慕你有牵挂。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呢，我们来听听甲壳虫。关于甲壳虫乐队名字的由来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因为乐队的成员呢都是 Buddy Holly 的歌迷，而 Holly 的乐队呢就叫蟋蟀，于是这三个青年当年就希望用某种昆虫为自己的乐队命名。约翰列侬呢最后拍板说那就叫甲壳虫吧，但是他们将其中的一个字母 E 改成了 A， 这样呢就和 Beat节拍那个词就同根了，看起来也是更具律动感和节奏感。 Hey Jude，
2: Hey。

陈奕迅的《孤影者》是某著名游戏的衍生动画中文主题曲。我们这些80后啊，自以为是跟电脑游戏靠得很近的一代，但其实吧，好像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距离，是吧？80后小的时候玩游戏玩得并不理直气壮，要好好学习，但你听多少高中男生那个时候已经在大聊游戏了。后来长大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玩了，发现媳妇面前玩游戏依然不那么理直气壮，而且吧，后来你就发现不理直气壮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惯性。80后呢，是和游戏忽远忽近的一代。A new day has come.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假期有朋友出去转转，有朋友就想宅在家里。宅在家里的朋友会不会拿出来一些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电视剧再重温一下？现在看过去的有些电视剧真的像看新电视剧一样，不是现在这种记性到底有多么不好啊，而是大人和孩子的视角本身就不同。当年太多 TVB 的电视剧是特别特别好看，感觉呢好像就那么几位演员，配音演员也就那么几位，却撑起了 TVB 一个时代的繁华。在听过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之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电视剧《义不容情》，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王杰太在乎这首歌了，他在2000年复出的时候呢，在专辑 Giving 当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 TVB 当年的经典歌曲多是以粤语歌为主，就像是齐豫和周华健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周华健爱相随专辑当中，而那个粤语版的神话情话才是1995年神雕侠侣的主题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chasing dreams.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周一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吧。今天白天的邢台南部还有邯郸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张家口的西部还有保定的西部呢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呢今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另外呢，我们也来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中秋三天假期过后啊，我们今天是上班的工作日，然后呢继续来参与我们的打卡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一起来去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山姆早餐。
0: 短暂的三天工作日之后，又要迎来愉快的七天假期。我觉得这几天大家会觉得假日还是比较集中的，也很值得期待。尤其你看最近这天气啊，也是秋高气爽的，最近假期又多，
1: 对，
0: 哎，大家都哪怕说我不出远门，我在附近玩一玩呢，是吧？我在周边去露营啊，都可以啊，这也是适合露营的季节，一个春天，一个秋天。特别好，今天啊，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猜的这两样东西，照样两张图片，就和露营有关。我觉得这两张图片是什么呢？是两代人不同的露营工具。
1: 谢谢你那么美化我们童年啊！
0: 而那个时候还没有露营这个词儿啊。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想想，你看看第一张图，那不就是那个年代的露营吗？
1: 现在有星空顶，我们以前也有庄稼地，
0: 是
1: 吧？是
0: 啊。
1: 而且呢，图一当中，咱们很多这个朋友啊，小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那个露营的空间的那个帐篷，您可以看看图片一。
0: 哎。
1: 您一定很熟悉。
0: 对。
1: 或者说，您看完这个变形之后，您还认得它是什么东西吗？这个东西是季节限定款，我跟你说，也就这个季节，
0: 也就这季节。对，你别的季节不好找这东西，原材料正好是这会儿有啊。
1: 对，
0: 这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各地可能叫法也不一样，不知道您那儿叫什么？您有没有在当时田地里面见过这个东西？有没有钻进去玩过啊？或者说，能不能想象出来当时大人搭这个东西是为了干什么呀？那些场景。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看到今天这两张图片了，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答题，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早上的7:03，上班上学路上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从10月1号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付达到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0: 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铁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售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到第17天。
1: 9月28号，全国铁路呢迎来了重磅的通车节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还有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
0: 再来关注教育。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0: 今年大学开学季过后不久就到了中秋节嘛，所以说很多高校啊，在刚过去的中秋节呢，向学生赠送了中秋节礼，比如说山东烟台城市科技职业学院给全校学生免费安排上了最近爆火的网红超长蛋挞。
1: 我们来关注到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超过2420万个，同比增长39.6%。
0: 近期全国各地推出汽车促消费活动，多家车企也跟进推出了9月份限时专属购车激励政策。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30个品牌发布了9月的促销政策，覆盖了车型超百款。
1: 再来关注一下热门消息。北京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提醒，10月1号到5号，天安门广场提前至前一日夜间开放。那具体时间呢，为9月30号的晚上9点，10月1号至10月4号的晚上11点半，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当日的0点30分。
0: 再来关注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
1: 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的景德镇完成了首次公开飞行。
0: 近日，网传国庆假期潮州民宿一晚155块钱涨到了1400多块钱。那市监局表示，网帖将国庆期间该民宿两房一厅房型的价格与淡季大床房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了涨价近10倍的结论，和实际情况不符。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多地出现了道路积水，多条运河水位上涨，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曼谷市长呢已经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了力量展开救援。那么中国驻泰国使馆也是发布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拟来泰人员要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0: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那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6号的18点，两县遇难人数上升到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1: 9月13号，在爪哇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被确认倾覆。当地时间26号呢，印尼救援部门发布了消息称，截止到当天的18点，失事客轮遇难者人数升至64人，失踪人数为71人。
0: 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娱动态。截止到昨天中秋档9月25号到27号，电影的总票房啊目前已经突破了2亿。
0: 再来关注9月26号，歌手那英在巡回演唱会成都站的舞台上演唱了刘欢的歌曲《弯弯的月亮》，向刘欢致敬。
1: 再来关注到一位有爱心的歌手，2025年6月份的歌手吴克群在济南街头遇到了跟随母亲卖手工花来筹集医药费的9岁的患癌男孩道明，帮他卖花并且捐款。今年9月份呢，道明病情恶化，肿瘤已经扩散至脑部。吴克群通过短视频向网友发出了号召，请求大家用 AI 技术帮助道明实现坐高铁、赶海、看演唱会等心愿。
0: 在9月26号，他再次联动了苏醒、路虎、陈楚生、张韶涵、陈赫等数十位艺人，录制了祝福视频，并且举办了线上公益演唱会，为道明圆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在这个秋高气爽又假期很集中的9月10月哈、啊，我们跟大家今天早安奶茶猜到了什么呢？非常适合露营嘛，这个季节
3: 是啊。
2: 我们猜到两张图，都是和露营有关的，但是是属于不同年代的露营工具。
3: 是，
2: 当然第一张图那个年代可能还没有露营这个词，
3: 我们是带引号的露营，但是那个时候小朋友们如果能在这里边玩的话，说几个小伙伴能玩上半天、甚至都忘了回家吃饭，
2: 对呀、
3: 那个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的露营的小天堂。现在的小朋友呢，可能在这个季节露营是在第二张图片里面啊，这种现代的场景，而第一张图片里面这个东西您是否还记得？
2: 对，
3: 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季节爬进过这个东西里面，跟小朋友们谈天说地过家家？而且这个东西刚刚跟新华也说了，是限定版的，季节限定版。
2: 对，
3: 图一也还真的只有这个季节有。
2: 是的，
3: 你过了这个季节吧，这东西可能也就没了啊，不常见了。
2: 它属于就地取材，它不像现在我们露营，你买个帐篷什么的，那会儿没有那样的东西啊，你就地取材，自己搭一个，大人给你搭一个。小雨留言了，说：“哎呦，图一这个。”也是一个尖尖顶的小房子，说那会儿就是在地里用一种东西堆起来的，中午可以在这儿休息，地里挺热的、说大人会把我们放在里面，大人呢就会在大太阳底下干活，有的时候是你可能孩子没人看也带到这农田里来哈。还有彭林彭月也说我是老家在农村长大的，说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张图啊，60、70后还有包括一些80后基本上都睡过，说那时候地里到处都是这东西。
3: 是，
2: 没事了你就会跟几个小伙伴一块到地里啊，就是掏个这个东西玩，说我们这儿叫窝棚，说这东西叫法不一样，说现在很少见了。说第二个啊，就是比较现代了。说但是今天我看到第一张图，我觉得第二个没有我们第一张图，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东西有乐趣。
3: 哎，对，因为你第一个小的时候呢，你感觉真的就是就地取材，而且那会儿玩的特别的疯，特别野，家长那会儿也不管。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尾号是7665说了，说第一个啊，这不农村，我们当时在玉米地里面玩的小帐篷吗？在玉米地里面，孩子们在里边玩，然后大人在外边干活，说这属于是就地取材手工搭的我们的神秘小屋。
2: 哎，对，
3: 想想孩子们的童趣小空间，说以前在里面就这么一藏，说我妈想找我都找不见。然后呢，说第二张图，这位朋友答得特别认真，吉普品牌的六角户外露营大帐篷、
2: 里边连品牌都有是吗？
3: 他能看出来啊，他说还看着还挺好的，他说到了国庆假期，确实准备带孩子要出去露营了，
2: 多好呀！跟孩子露营的时候可以讲，拿出图一来跟他讲一讲你小时候啊是怎么在田野里露营的。所以两代人不同的露营工具啊，欢迎各位来猜一猜，您小时候是不是也见过呀？或者说也在里边体验过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这个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3: 请接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即日起，河北省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居民呢，可以微信关注河北疾控公众号，或搜索即时办小程序，或者下载即时办 APP， 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一键查询附近接种的门诊，通过线上或者电话来预约接种。
2: 北京交通大学和雄安新区教育局近日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共建北京交通大学雄安附属学校。该校旨在保障疏解单位、疏解高校和新区符合条件家庭的子女的入学需求。
3: 从石家庄交投集团获悉，华兴街、红旗大街至中华大街道路工程于昨天试通车。石家庄市西南区域路网新增了一条东西向的正式主干路，那实现了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的贯通。
2: 再来关注双节的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了17项的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余场的文化活动。
3: 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中秋假期3天举行，乐迷的凭票可以享受多家景区住宿和餐饮等优惠福利。
2: 再来看邢台文旅诚意满格啊，在这个双节假期啊，既有文旅消费券、大学新生优惠、新兵会游，还有公路自行车赛专属福利，还有200多场的活动加5条主题线路。
3: 衡水全新的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在这个中秋假期正式开街了，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6号。
2: 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招聘，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9月29号上午举办100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招聘专场会。
3: 再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消息啊，中秋节已经过去了，您家这个月饼吃完了吗？消化完了吗？有的朋友说月饼我吃不完，我可以放进冰箱里面冷藏，我可以延长保存时间，那确实是这样吗？传统的烘焙类月饼呢，本身高油高糖，这种性质已经相对延长了它自身的保质期，那保质期内的月饼呢，可以常温保存就行，放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就足够了，冷藏不仅不能延长保存时间，反而会让月饼的口感和营养都打折。
2: 月饼轻易坏不了，不经常有那新闻说10年前的月饼还好着呢，掰开啊。说近期呢，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有这么一个短视频火了，都是模仿什么呢？闪身步啊，包括很多明星也都在跟着打卡。
3: 对，
2: 这样的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去模仿拍摄。这个闪身步它其实是源自安徽花鼓灯里边的专业舞者的一个基本功动作哈。
3: 嗯。
2: 但是医生也提醒了，不要盲目跟风，因为这个动作你一般人还真弄不了，这极易导致膝盖韧带撕裂等一些这个伤情哈，普通人千万别硬闪。
3: 闪身步不能够盲目的跟风，但是到了这个秋风起的时候啊，蟹脚开始痒，这个我们的打秋风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赶上这股风潮，什么呢？吃大闸蟹。而且呢，大闸蟹这个时候吃，你吃到的是最鲜美的口感。大闸蟹今天正式开湖了，朋友们，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啊新鲜捕捞，这是一年当中的大日子，螃蟹在这一天啊相当于完成了他们的成年礼，已经长好了，可以捕捞上来上餐桌了。之前我们卖给您的都是这个阳澄湖的蟹卡嘛、礼卡嘛，方便你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是很多很多张的买，那用它来去答谢别人。今年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买，原因2点：第一是真美味，第二是够正宗。趁着假期，马上到了11了，是吧？长假，你跟朋友聚餐，你跟家人聚餐的时候，正好品着一口鲜。而且今天咱们吃的是最鲜美的，是现蟹哦，不是蟹卡，是直接能够把这个活螃蟹邮寄到您家的全母蟹。因为这个季节吃母蟹吃的是最好吃的，8只起售，今天248起，开湖立减10块2毛4仔。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
2: 对，买了蟹卡的朋友，咱们需要扫码或者打电话啊，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蟹就行了。现蟹的话今天不是开湖嘛，这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然后打包直接这鲜活的大闸蟹就快递寄到您家里了。这就有点像什么呀，我们每年那个直采这个龙井一样啊，龙井我们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然后我们同事呢这个也已经每年会去到这个阳澄湖帮大家溯源这个第一茬的大螃蟹，今年这蟹的品质非常好，说那大闸蟹钳子里都是肉啊，蟹黄流油，蟹肉饱满，你就吃吧，我每次都白嘴吃，你就不用蘸它给你那蟹醋什么料啊什么的、你白嘴吃都甜口的。
3: 对，
2: 一年就吃这一回，咱吃就吃正宗的，送人更是送正宗的了，团购更便宜。然后今天、我们这个蟹卡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季节母蟹这黄啊特别满，特别好吃，今天全母蟹8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开湖咱还立减10块2毛4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现蟹直接给您寄过去，快递物流您放心，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如果说您要收到死蟹，都可以按比例赔付，这个您都放心买。
3: 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聚会聚餐的机会少不了。那么您回复给力二字呢，还可以看到来自杏花村的53度的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在我们这儿卖的超级好啊，这个酒属于是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纯粮酿造，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 杏花村的正宗的这个清香型的白酒的工艺，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呢，也是非常清雅的白瓶身设计啊，非常的有这种文墨元素，也有这种节日的氛围感。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对这款酒最好品质的证明。那么今天呢，一瓶是475毫升的，一箱它是4瓶酒，今天一箱酒只要199，而且马上过节了，我们活动价格，您今天买一箱，我们还另外再赠您一箱，到手2箱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

0: 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在这个秋高气爽，假期又比较集中，又非常适合露营的季节。我们今天啊，早安奶茶跟您猜到的两张图片都和露营有关，但是年代不同啊。第一张图片呢太久远了，我觉得第一张图片是多见于上世纪，70-80年代、80-90年代吧。
1: 是的，
0: 是比较多见的。现在可能不常见这东西啊。
1: 现在农业的农田上，你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堆一朵、一堆一朵的东西了。
0: 对，但是我觉得80后、90后，你小时候你指定见过，60后、70后，您这个童年的时候指定住过，在里边玩过。虽然说那会儿还没有露营这个词，但你现在想想，那不就是我们的童年的秘密基地吗？
1: 对、啊，
0: 那不就是我们童年在田野里边露营是吧？然后谈天说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吗？
1: 是啊，第二张图片，哎。这不是我的假期吗？
0: 对，
1: 怎么把我的假期拍出来了呢？两张不同图片，两个时代啊，都是在露营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美好的瞬间。欢迎您来去猜一猜，也欢迎您来共同回忆。我们来看到的是尾号3545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哎呀，第一个这个小棚子，农村孩子天然的土露营帐篷，用收完的玉米的秸秆
0: 对
1: 来去制作而成，一层层围起，围得厚厚的，非常牢固，留出小小门洞，造出一间小屋，这是我们乡下小朋友的游戏屋。秋收之后，遍地都是建筑材料，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季节限定款啊。
1: 钻进去过猫猫过家家啊，躲猫猫过家家，分吃零食，吃苹果，阳光还会透过那个玉米中间的那个缝隙啊，
0: 哦，
1: 透过那个缝，因为它不会垒得那么的严实，洒进来。小的时候呢，还喜欢通过那个去瞄偷瞄外面，那是小猫眼啊，说小伙伴。挤在一起就是最简单的快乐了。
0: 嗯，哎，相信这东西大家打眼一看，您小时候肯定见过，但是各个城市我觉得大家叫法不一样啊。手机尾号3777这朋友说了，我们老家跟这个东西叫窝棚，就是秋收的时候啊，会搁这儿干嘛呢？搁里边看粮啊，看粮食，防止粮食丢了。说大人有时候就在里边值班，在里边睡觉，然后大人出去干活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去地里边，你干嘛呀？你帮不上忙，你就在这里边玩儿啊。说大人想找你，能随时看见你，然后他说第二张图，那不就是现在的窝棚吗？啊，只不过长得好看了一点嘛。然后还有这手机尾号6290，这朋友说第一张图我印象中是干嘛的呀？在西瓜地旁看西瓜的。说如果谁家种了西瓜，也会搭一个这个，看着点儿啊，就在里边休息。

0: 看到两张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说一说，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来听一听啊，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幸运听众的神秘之电。
1: 真的吗？是麦迪吗
2: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是我给您打电话来电的意思是通知您中一奖啊，早安奶茶的奖品送给您。
1: 哦，太激动了！我今天早起还说。哎呦，太激动了！我一直盼着，特别那个期望那个能中奖，然后，哎呦，太，我就觉得，哎，前几，因为我是河北唐山的，然后前几天我们那个你们这个给唐山的、路北的哪儿的都打过电话，
2: 对，
1: 哎呀，我说什么时候能到我这，不这波过去，是不是到不了我？
2: 对，我们唐山听众也不少的。
1: 我总坚持听，然后我是从。2013年从北京回到唐山以后，然后才开始听的。
2: 平时都是什么时间？早晨上班路上吗？送孩子吗？
1: 还没有小孩，现在就是我特别希望现在能那个中咱们的奖，然后能给我带来点好运。
2: 没问题，黄金小马把这份好运就带给您了。
1: 就其实这段时间好像咱们都是跟以前用的对比哈。
2: 你
1: 看我们女生来说，就是梳子可能就是化妆品。就是以前可能就特别简单的一个那个千子万紫千红啊，或者特别简单一个大宝啊什么的，就上学就走了。还有那个梳子，现在都是那种那个什么气垫气囊梳啊，
2: 在这方面条件好多了。
1: 毛巾呢可能也不用了，都用擦脸巾，以前都是一人一块毛巾的。
2: 这方面变化挺大的。你想要的是什么？是黄金小马吧？还是
1: 我想要黄金小马。
2: 对，
1: 希望能给我们未来的宝宝能带一份好运给我们。
2: 祝福您，祝福您。
1: 谢谢麦迪。
2: 好嘞，
1: 没事
2: 嘞，
1: 咱们都会变好。
2: 是是。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一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我是麦迪。
8: 刚刚过完3天的中秋假期啊，然后我们再上3天班又要迎来国庆假期了。所以最近的热点啊，肯定大家心里的热点也一直是出游、出游和出游，
9: 内心一直在路上了，
8: 就没回来。
9: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大家很关心的出游方面的这个热点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关于出门呢。大家都喜欢就是干干净净的，是吧？带点自己的一些用品。最近呢，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了网友热议。有朋友觉得说有必要，有朋友觉得说这有点太过了。9月24日呢，铁路部门客服回应了，说正常的铁路的坐垫啊，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的。卧铺床单的话，那是一客一换。平时如果出现了脏污情况，也会进行清理。
8: 嗯，
9: 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在2年前就登上过新闻。2024年，有网友曾经分享了一张高铁座椅的照片，显示座椅已经发黄，椅套已经脱落，并且质疑高铁座椅的更换频率。
8: 哎，其实我们放眼更广泛的出行场景啊，你会发现这种出行中的卫生焦虑已经不是个例了。不光是带这个座椅的坐垫，再比如说什么呀？大家住酒店，现在基本上都会带一次性的那种浴巾啊，然后一次性的四件套啊，还有包括那种隔脏的睡袋呀、一次性的毛巾啊，还有包括自己便携的烧水壶啊，你会发现酒店准备半天毛巾、烧水壶都是摆设，你也不用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消费者矫情了，而是他不敢赌运气啊，这东西到底干不干净，所以他不得不选择多花钱啊，反而更费事儿的方式。所以有时候信息差带来的这种卫生焦虑啊，其实是应该用规则来填平的。
9: 再来关注到的是买机票。最近啊，有女子买飞机票发现买错了日期，3分钟之内申请退票要被扣费75%。最近呢，有网友反映了，说自己呢购买机票发现买错了，然后呢赶紧退吧，结果被扣了这么多的费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的时间，我提前这么早退，1130元的机票

0: 仅退我372元，是不是有点过分呢？那么相关的航空公司叫长安航空啊，称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比，不能够全退。
1: 而且吧，他这买错之后，人家立马就申请退票了，3分钟之内啊，所以这事儿引发了争议。说目前啊，行业正在推动改善，已经有部分航空公司实施了什么呢？就你买错了之后，2小时之内免费退票，这就挺人性化的。
0: 对，
1: 但是仍有部分航空公司刚性有余，弹性不足。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放假和上班的关系啊。现在我们正在上班，但是内心期待着放假。有人说啊，说人到中年感觉这放假啊，乍一听挺好，但放假实际感受比上班还累呢。这种累不是错觉，而是多重角色和现实压力叠加的结果。比如啊，上班的时候你只需要扮演的是职场人这一个角色，任务边界清晰，而放假之后呢，很多中年人瞬间切换成了子女模式、父母模式、伴侣模式、社交联络人，多重身份。你要接送孩子、探望老人、总亲戚、应付饭局等等等等。尤其孩子放假，意味着父母跟着加班，体力和精力消耗不比上班小。假期累的本质是被塞满了任务和角色，而不是那些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转眼夏天成了故事，秋天成了风景，冬天成了期待。时间在院子里结了果，秋风为它上了颜色。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多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秋天寂寞的季节，但是秋天我觉得因为和家人的相聚，你看中秋也好，国庆假期也好，变得不再寂寞啊，都是由团圆去拼凑而成的，大家会觉得非常的热烈。当然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家宴上一定少不了一点硬菜，而且是硬劲儿的硬菜。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上个好菜啊，这菜啊，我天啊，今天你只有从今天你才能吃上今年的这个好菜，
1: 那是
0: 因为它今儿才开湖，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它终于出来了，它终于可以开吃了，开捕捞了。因为人家阳澄湖大闸蟹啊，人家每年都有严格规定的时间几号开湖，证明这螃蟹到今天开始才能够更是开始允许被捕捞，
0: 哎，
1: 才长成了，长好吃了，长熟了。今天就是开湖日，这是一年当中的一个大日子。之前我们卖给您的都是蟹卡嘛，很多人也买很多蟹卡啊，走亲访友啊，然后呢去答谢朋友。然后呢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一定要买，原因两点，一是真的美味，二是够正宗。所以趁着假期呢，你既可以送蟹卡，同时你也可以今天来买现蟹，就是新鲜的活的大闸蟹，捕捞上来之后，今天捕捞上来打包马上就往您家来送。趁着假期到来，您和家人朋友聚餐的时候正好品着一口鲜。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吃就吃最鲜美的，最先捕捞上来的一定是什么呢？母蟹好吃啊，母蟹今天八只起抽248块钱，开湖立减10.24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赶快来下单。
0: 哎，买了蟹卡的朋友啊，咱们扫码或者打电话，什么时候想吃您什么时候提蟹就行了。如果说您现在我就想吃上这个刚捞上来的大螃蟹也没问题，可以买这个现蟹啊，就是开湖嘛，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然后打包直接鲜活的大闸蟹送到您家了。这就跟咱们喝那个每年的头茬龙井一样，喝这个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你得赶在那个季节哈。今天也是我们同事已经提前去到了阳澄湖帮大家去溯源了。今年蟹的品质真的特别好，大闸蟹那钳子里都是肉啊，蟹黄流油特别满，蟹肉也是你吃的都是白嘴吃的都甜口的，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而且咱们继续下单团购更便宜，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哈。刚开湖的时候母蟹特别好吃，这个时候母蟹那黄啊特别好吃，特别满当，
1: 边吸边啃，
0: 对，
1: 特别香。
0: 今天我们全母蟹啊，现蟹八只248块钱起，开湖再立减10.24块，这价格只有今天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不用担心物流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达，无论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收到死蟹都可以按比例来赔付啊，您放心买放心吃。
1: 国庆的长假快要到了，聚餐聚会的机会肯定是少不了的。那么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呢，还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乐商城卖的超级超级超级好的一款清香型的白酒，来自于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妥妥属于是高性价比之选。纯粮酿造，酒体呢非常的清亮，53度的这个黄金度数，来自于杏花村，很正宗的这种山西的清香酒的味道，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瓶身也很典雅。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一首诗嘛，叫"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对这款酒这个品牌它品质的一个证明。今天呢，4瓶1箱。199，而且马上这不过节了吗？国庆了吗？活动价格，我们今天让您买一箱，另赠您一箱，到手2箱就只要199，性价比直接拉满。在河北音乐广播最新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去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